0: 掐哥的那个
1: 真的差点没有把我送走，那感觉是什么感觉你知道吗？人是飘的，胸口是闷的，是疼的，太阳穴是胀的，嘴唇是紫的，
0: 那真的是不是吃不消了，
1: 对，没有一处你是舒服的，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就是我们觉得海拔最舒服的大概是1000多，比如说昆明1000

0: 有的时候你夏天去山顶没什么雪。
1: 正常，嗯，是的，没错啊。夏天的话呢，大家都是化雪的阶段。
0: 我第一次去玉龙雪山是11月份，11月底，嗯，正好我们去的前两天下了两场，下了一场大雪哦，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上面的雪真的是很漂亮。再后来我比如说，11月份，9、10月份这样子去哈，嗯，或者4、5月份去，我大夏天没去过。就没有雪，就有那么稍微有点白色，但没有什么雪了已经。
1: 嗯，明白明白，嗯，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挑那个最好刚刚下过雪的那个地，那个时间段去一下。
0: 就冬天去，冬天去是比较漂亮，嗯，而且冬天丽江的太阳晒得真的是狂舒服。
1: 丽江好像冬天不是很冷哎，
0: 它的最低温度也会到0度零下1度，但那个时候基本上你在睡觉，等你醒来的时候已经10几度了，
1: 对，就还好哎，
0: 对，就还好，加上它本身高原，它的阳光又比较的强嘛，
1: 通透的那个感觉，
0: 好舒服。嗯，你要到丽江找一个那种咖啡馆啊或者什么，要去做那种西南角的，嗯，你真的可以从中午一直晒到晚上6、7点、7、8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那个中午跟我们这边的中午还不是一个概念，
0: 啊，
1: 他那个中午呢不是说最热的那个时间段，嗯，啊，他可能到下午3、4点钟才是最热的，
0: 对
1: 对吧，
0: 然后太阳可以到7、8点，
1: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他那个日照会比我们，嗯，太阳升起的时间也会迟一点，嗯嗯，然后呢这个日落的时间也会迟一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
7: 哎，大家来两口啊，有可能就滴在你的口上。
8: 那天反正我就看到他去那个啄李欣的那个手的那一刻，看到李欣的手上面有一块皮给他揪起来了
7: 啊，可用劲儿了。然后后来呢，老总还说那个没有下死口。我说下死口是啥样的？少块肉啊，差不多吧。
8: 对，
7: 就是你看鸟儿哈，它也有一些自己的性格。除了狗子有魔丸之外啊，鸟儿也有魔丸。
8: 我觉得那种会讲话的鸟儿真的很可爱。
7: 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你看，就哪怕是小宠、异宠，哪怕是仓鼠，你像卡诺的人总都会说，你要把它当作生命来对待。
8: 对呀，
7: 不是说拿来玩一玩、把玩一下这种。心态他听到了之后会很难过，因为你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生命体去对待。
8: 所以我一直说我想养一只狗，李欣就一直说嘉哥你

0: 讲说，他会随地大小便，你能接受吗？他会拆家，你能接受吗？啊，像猫咪，他会那个啊，扒窗帘，对啊，跑酷扒窗帘，你能接受吗？啊，然后包括呢，有一些猫咪呢，他会随地尿床，
1: 嗯，
0: 你能接受吗？有一个博主，短视频博主啊，叫做本喵叫兔兔，非常大的一个博主，他也是做这种领养代替购买的一些这种公益的行为、嗯、哈，包括呢抓小猫啊，给那个小奶猫去找领养等等之类的。然后他之前呢去回访过一些领养人，有一个领养人呢就领养到了一只魔丸猫咪，
1: 嗯，
0: 说狗子跟人的共情能力可能会更强一点啊，它就能看到你身上的表情和你的状态嘛、嗯、哈，但是狗狗呢也确实存在着一些这种训练的需求，
1: 嗯，
0: 就像我们那天训练日的时候，四只狗狗不同的状态，然后你要观察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这种情绪，
1: 嗯，
0: 你希望它是一只乖狗狗，那你也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1: 嗯，
0: 对吧，你希望他们能够定点的去大小便，
1: 嗯，
0: 然后呢不要拆家，不要乱咬，
1: 嗯，
0: 对吧，这些都是需要大家去付出努力的，
1: 要去训练的，
0: 对，所以说我都已经劝退了，我一个这么爱猫爱狗的人我都劝退了，所以大家还是要理性一点啊，
1: 慎重一些啊，
0: 是
1: 慎重一些。我今天早上我来上班的时候啊，我就看到了我们小区里面有一个阿姨养了一只比熊，
0: 嗯，
1: 哇，那比熊我跟大家讲哦，
0: 白白胖胖的，
1: 白白胖胖的就算了，那个阿姨还给他弄了一点小颜色在上面，
0: 染头发了
1: 啊、那个尾巴是橘色的
0: 啊，染尾巴了
1: 然后呢头上的那一圈呢那个毛呢有一点点像粉色还是像什么，反正是有点粉粉嫩嫩的那个感觉，耳朵颜色更不一样，
0: 嗯，
1: 然后我就说哎呦这感觉可时尚了，是这个洋妞呢那个感觉
0: 哎呀还编小辫儿的
1: 啊，洋妞，
0: 是的，你看比熊的话呢稍微体型稍微的跟那个马尔济斯比起来会稍微大一点、嗯、大家知道马尔济斯长什么样吗？
1: 不知道马尔济斯，我知道西约克夏，
0: 很小，就是跟约克夏的大小差不多、嗯、然后呢马尔济斯大部分好像是白色的吧、嗯、哈，然后头发非常长，就是它的那个毛发非常长，真的是两边可以扎小辫儿的，
1: 嗯，
0: 嗯，我们的有一位广告中心的同事家里面就养了一只约克夏，一只马尔济斯，
1: 哦，我知道那天他还推了个婴儿车过来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哎，边上那
0: 小辫
1: 儿可好看了，
0: 对，拖在手上的话真的也就三斤重的样子，
1: 哦，
0: 小型犬，很漂亮，
1: 很漂亮，很可爱，就像自己家里女儿一样的对待它、
0: 嗯、
1: 反正也不用管它是公的还是母的，都给它编上小辫儿，
0: 是的，主要就是说呢主打一个颜值到位哈、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刚刚看到刘佳老师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啊，发了一个链接，这是我们荔枝宠物家那天直播过后，周一直播之后的一个
1: 切片，对，
0: 就是刘富贵啊，我们从钻石变为刘富贵之后呢一下子就村了不少接地气了不少，那天那只小狗狗两个多月，
1: 嗯，
0: 它乖但是胆小，同时吃饱了之后，
1: 井柏然也养了一只猪，哎、小香猪，
0: 啊，
1: 这是什么傻狍子吧，
0: 也有点像，
1: 对吧，
0: 集齐各路神兽啊，给大家去、哦、啊，
1: 骆驼啊，
0: 哎，这是骆驼吗？
1: 天哪，猪，
0: 猪出现了，对，这就是它的各种各样的动物，现在已经是一个动物园了，我觉得看他去要买门票，
1: 对，真的是要买门票去看他、就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博主叫啥名，
0: 阿可，
1: 阿可啊、嗯，去看一下，真的
0: 重庆首富，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1: 对，
0: 确实
1: 我看到了猪，
0: 嗯，
1: 狍子，骆驼那不是应该在沙漠里面才能看到的吗，
0: 嗯，你就他真的就是过上了田园般的生活，
1: 牛，
0: 对，
1: 那个黑的是什么，熊吗，不是不是，黑的是什么、
0: 我也是牛啊，
1: 牛魔王的那个牛，
0: 牛好几只，
1: 对，
0: 好多只牛，
1: 有黄色的，
0: 羊，
1: 有黄牛，有那个黑牛。
0: 我看弹幕里面有人说就差蛇、龙、猴了，
1: 龙可能有点难吧。你要跟人家讲说，李欣要跟人家讲说，我家里养了条龙，人家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可能脑子不太好了，
0: 对，精神状态有问题啊！你看对吧？他是一个首富嘛，
1: 他、
0: 哦、
1: 的房子特别大，
0: 庄园一样的感觉哈，
1: 就进来吹空调了。
0: 啊、对，然后他的猪会推椅子，推椅子。
1: 哎呦喂，这个猪太厉害了，还推他。
0: 对，
1: 把他推到了田里头去了。
0: 是，你看这是驴吗？
1: 驴
0: 啊。驴啊，骡子啊，牛啊，这又是个啥鸟，对，是乌鸦吗，
1: 乌鸦，
0: 黑色的、很像啊，就是这种状态的你是无法想象的，
1: 但是他因为是首富，他有钱，他可以不用上班陪伴他们，
0: 对，还有麋鹿，
1: 对呀、啊，
0: 天哪，我还刷到了麋鹿，
1: 你说 要上班的人哪有时间陪他们，回到家里都不知道成啥样了。
0: 对。

0: 哎，是不可能
1: 哎，你看那
0: 的。
1: 小香猪抱着它，哎
0: 抱着它的
1: 呦，
0: 腿就这样，
1: 猫咪，
0: 小猫咪是吧？这
1: 啊，
0: 是
1: 梅
0: 鹿，
1: 花鹿，
0: 梅花鹿。
1: 哎呦，那个猪推它的，它坐在那个老板椅上面，猪在后面推，你们能想
0: 对，
1: 象那个画面吗？
0: 是的。
1: 哎呦。
0: 猪在后面推，你说猫狗在后面推，我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了。猪推，
1: 那为什么不让驴在前面拉呢？
0: 也可以，
1: 骆
0: 也
1: 驼
0: 不
1: 在
0: 是
1: 前
0: 不
1: 面拉，为什
0: 行。
1: 么要让一只猪在后面推呢？
0: 哎，它还骑马，还有马，哎，小白龙马一样的感觉，
1: 哎呦，
0: 哎，
1: 他的
0: 厉
1: 生
0: 害，
1: 活真的是多姿多彩。
0: 厉害，厉害，厉害。它其实就是。成为首富之后呢，对于动物的关爱没有少过啊，这个对于流浪动物其实也是有一些关注的。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来听歌，范晓萱《豆豆龙》。

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五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五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两组，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两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两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两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三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五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两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两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两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力破21亿，潮汕电影取景地紧抓热度，推出多条光影文旅路线。
2: 现在暑假是持续升温，
1: 书写桥批唐彪旗漫步石桥，旅拍电影剧照，往日静谧古村落变身网红打卡地。
3: 因为这部电影干活了我们这里的经济啊，就让我们的幸福指数也特别高。
1: 品尝无米果，复刻电影同款戒指，打卡古旗楼，旅途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消费主张跟着电影过暑假，暑期特别报道。炎炎盛夏，暑期档电影火热开启。截至7月29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20亿元，暑期档票房突破60亿。中国电影产业正在从单一票房经济向多元化消费生态转型。数字背后，孩子拉着父母去看动画片，年轻人。

0: 把电影排进约会行程，有人在散场后仍意犹未尽，也有人随即定下前往取景地的车票。各地纷纷推出票根优惠、影视主题打卡线路、电影加文旅的模式全面走红，电影与地方文旅的深度联动已成为新常态，一部影片就可以带火。
1: 真的，因为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古的潮汕的民居啊、民俗啊，然后看到了原来的这个华侨从这里走出去走向了世界，那其实我们现在就相当于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又回到了这里啊，就相当于是回归了故土。虽然我本人不是潮州人，但是我也是在珠海长大的，所以其实对广府文化、对潮汕文化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本身来到潮汕我就觉得是一种文化的溯源，就是寻根之旅。那看完我们这个阿嬷的情书回到这里，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更加浓厚。从这个电影当中我们首先就了解了这个地方它的文化、它的特色，然后我们了解它之后，我们可能就会萌生出想要更加的去体会它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种内驱力当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去关注，比如说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更深一个层次的去切身的去感受、去体验。
0: 影片热映后带火的不仅仅是潮州的龙湖古寨，揭阳市作为影片取景最集中区域，如今也成为游客打卡的首选地。在揭阳又有哪些打卡的著名点位呢？记者邀请到揭阳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谢文斌带着我们一起打卡。今天谢文斌把打卡的第一站约在了揭阳的机场，这是为什么呢？
2: 马爷，你还记得吗？电影里面有一个场景，他们在泰国接机的时候的一个场景。
3: 哦，就是在这个机场拍的。
2: 哦，对。
3: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
2: 对，取景地呢就在这儿了。你看，这还设了一个打卡点在这儿，
3: 而且后面有一个"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个我印象特别的深刻。这个是南芝写给舒柔的一封侨批里面的话。
2: 没错。
3: 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的优美。但是潮汕话你会说对不对？潮汕话怎么说？
2: 行，我念一次。
3: 嗯。
2: 江海万里，心当念乐。两不敢要样。其实这个打卡点是在这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对远道而来的游客旅客表达欢迎的一种方式。
3: 欢迎来到阿嬷的家乡，一起来旅游，一起来打卡取景地。
2: 没错。
0: 揭阳机场还创新推出潮汕文化免费体验服务，中转旅客可利用中转的时间走进电影取景地，打卡古村老厝，将几个小时的候机时间变成一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从机场出发只要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就来到了揭阳榕城区的西旗村，这里就是电影里最治愈的水乡名场面拍摄地。
3: 这个是我们中转旅游团里面的两位来自成都的游客。哦，那想问一下您是转机去哪里啊？
4: 我们打算坐高铁去广州那边玩的。
3: 但是成都到广州应该有直飞吧？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揭阳中转一下呢？
4: 是有直飞，因为前段时间不是阿嬷的情书很火嘛，我们都有看，然后觉得很想过来看一下这个实景。所以我妹刚好是毕业嘛，我就说带她出来玩一下。
0: 电影中温良贤淑的青年舒柔身着旗袍，扛着标旗缓步巡游，少年木生对他一见倾心，不由自主一路追随，在石板桥上落水。这段唯美的初遇让这座见证邂逅的石板桥成为无数影迷心中的必打卡地。
5: 这个地方不就是那个舒柔扛旗走过的那个地儿吗？对，我刚才一来我就感觉到跟电影就是很契合然后觉得这一趟来还挺值得的。本来想着是说中转就在这儿吃吃美食然后逛一逛，没想到还给安排了这么一个小插曲，我觉得哎还挺好的，觉得幸福来得很突然。
6: 你从一个观众然后说有一种身临其境，然后不光是二维的平面，更是更多的三维的情感的代入吧。就像其实我觉得这跟逛博物馆很像，就是你从一些静物上面了解到你曾经感受到的那段历史，感受到那段个人裹挟在时代洪流中的那些情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0: 清澈溪流绕石桥缓缓流淌，岸边古树枝繁叶茂。当年舒柔蹲在溪边洗衣翻看桥梯的画面都再次定格。现在石板桥变成了游客们的旅游目的地，大家都在找合适的角度拍照留念，整个小村子都热闹了起来。
1: 以前这个村一进来是一个很小农村的地方，然后包括之前这些路板呢都没有，像以前我来这边玩的时候，来这里游泳啊钓鱼啊，包括想要买瓶矿泉水买个盒饭都买不到的，都要去两三公里以外才能买得到。因为这部电影带火了我们这里的经济啊，让我们的幸福指数也特别高。
0: 于俊才之前是村里的理发师，电影火了之后，他先是改行做街拍摄影师，没一个月的功夫，他又开始在石桥旁卖起了果汁。
1: 我在这里给人做打卡摄影的时候，看到好多人在找那个饮料喝不到，然后呢我就站在桥头看到好多人在找，那我就说我在这里开一家这个应该生意会很好。
2: 摄影师之前呢
3: 是做发型师，
2: 做了多少年？
3: 十四五年了。
2: 哇，然后现在是油甘汁。
3: 对，现在是油甘汁。
2: 什么样的生意最挣钱呢？
3: 什么都挣钱，只要勤快就好了。对，只要勤快，只要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工作去努力，都能够赚到钱。
2: 我在小鱼的身上就看到了木生的影子，但其实木生在电影里面也是一个很勤劳的人，他一开始拉人力车挣钱，后来发现商机，然后开始做运输，感觉从你的身上就看到了木生的影子，而木生身上呢就是千千万万个努力敢想敢干的潮汕人。
3: 对，这是我们潮汕人刻在骨子里的一个基因，敢打敢拼敢冲，也会善于去把握每一分机遇，也去诚信经营，勤勤恳恳做事，这是我们潮汕人的一个基因。
1: 小小生意会发家嘛，这是我们的老话，然后呢就很少去打工，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本能吧。生意还是不错的，也托这部电影的福，然后让我们有一个小本生意经营。
0: 进入暑期，于俊才的生活更加忙碌充实了，不仅要卖果汁，还要帮叔叔照看体验扛标旗的生意。
1: 每一次有游客他来扛着旗的时候，我们会很就是很认真的告诉他哪边是头哪边是尾，要怎么走怎么拿啊。一会儿你们体验的时候我也可以告诉你们怎么拿。对，因为扛标旗有它固定的一个姿势和走路，会显得更优雅。
4: 文斌，你有扛过标旗吗？
5: 我没扛过标旗。
4: 哦，我们这次一起体验一下。
0: 女性游客可以体验扛标旗，男性游客则可以和剧中邮差同款自行车合照。电影上映后，西旗村的客流量最多时一天有5000人次。为了让游客可以在这里更深入的体验，当地还在进一步规划设计。
6: 为了承接这波流量，然后我们包括这个荷花池其实刚刚铺设不久，然后包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墙画，我们就是为了希望说能够加入电影当中的这种叙事的线索，包括说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弹标旗呀，比如说写桥批记桥批，这些东西都是希望说给游客增加一种互动的环节，然后提升我们游客的体验。
0: 像西旗村这样被电影带火的还有棉湖镇。在棉湖镇，电影取景地基本是围绕南枝和父亲在暹罗做生意的场景。旅社被烧毁后，南枝和爸爸开了一家无米果店维持生计，剧里的果店也在这条街附近。
4: 无米果它煎出来的时候就滋滋冒油，看着就很有食欲。
7: 其实呢，无米果呀，在我们镇上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水晶果，因为它就是蒸熟之后就在煎之前，果皮儿是晶莹剔透的，就跟水晶一样。在我们潮汕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经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即便你的厨艺再好，那你没有材料没有米你也做不成饭。可是呢，南枝在遇到家庭变故的时候呢，他以这个卖无米果为生，维持了家里的生计。那我在网上呢也看到了网友有一句话，他说在这里呢也感受到了无米也能成炊。所以呢，在南枝家中遇到变故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潮汕人他那种很坚韧的性格。
0: 用番薯粉和好做外皮，里面包上韭菜，上锅蒸熟后再用热油煎成金黄色，一份电影同款的无米果就制作完成了。电影中坚果卖果的小店如今还在营业，而且店家每天还会免费送给游客品尝，
8: 最多的时候是3000多个。那时候我就一家人都在这里帮忙，开始的时候很

0: 很多人，这条街都是满满都是人。
1: 原来米果店老板的爷爷也有着和男主人公木生相似的经历，所以在电影开拍时他就赞助剧组无米果用于拍摄。电影上映之后，来打卡的游客在这条街上找不到无米果，他便自己开始在这里煎无米果。
0: 这样有一些游客来了说要带回去，我们跟他们说网上去订，然后我们寄过去就可以了，然后也可以带动我们这里面的特别的。
1: 在无米果店的旁边便是南芝的房间，在这里他写了很多乔批给舒柔，是一封封情书开始的地方。
2: 感觉我就在电影里面，我就是南芝，此时此刻。
3: 此刻有什么样的感觉？
2: 就是感觉你下笔写的每一个字都特别的有分量，讲好你要跟远方的舒柔说什么，
3: 对，
2: 然后你才可以下笔，不是奋笔疾书写，是每一个字都要斟酌一下。
1: 进入暑期，每天来棉湖镇打卡游玩的游客可以达到1-2万人次，电影给揭阳带来的流量和热度还在持续发酵。揭阳古城是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汇集了骑楼商铺、宗族祠堂、名人故居等等大量历史遗存，经过新时代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成片连绵的骑楼、蜿蜒的青石板街巷也成为电影里侨乡记忆最贴合的实景载体。在丁日昌故居还展示了电影拍摄的众多道具，
3: 这些道具呢很多都是一些老物件，比如说以前家用的凳子呀、椅子呀，还有一些竹筐啊之类的。而这边的话呢，就是当时那个狄公在帮忙写那个乔批用到的桌子。
2: 因为我看过电影已经有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了，其实没有看到这张桌子的时候帮木生写乔批的这个桥段我已经忘记了，但是看到了它以后，我又回想起了曾经电影里面出现的场景，这个电影以另外一种方式被我重温了。
1: 电影中用过的桌椅、家具用品，还有木生骑过的单车、南芝卖无米果的推车，一个个电影拍摄道具可以让游客回想起电影中的场景。在古城里可不仅有电影的道具展出，还有电影拍摄地呢。
4: 要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所以你才会跟着他来追随他，来到这种就是相当是跟这个场景合一的这种感觉。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因为电影里面有很多那种相当是非常打动人的情节啊，在这里我记得是那个木生给舒柔挑那个布匹的地方，对不对？他有10块钱，可能也会给舒柔留9块钱那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一种对质朴的爱情的样子。
1: 原来这里是木生来到暹罗后用赚到的钱给舒柔买布的场景取景地。古城里还保留着原貌，同时为了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和打卡拍照，当地的工作人员还放置了布匹、人力车等道具，还有游客身着电影女主同款服装来拍照呢。
4: 电影里面男主的那个照拍照比较好看。
5: 木生骑的这个三轮车的话，出片率是最高的，还有这个卖布的一个地方都是出片率比较高的一个打卡点。最多的一天我们曾经是接待了30几个游客，全部都是奔着这个同款取景来的。
1: 在古城还新开了不少旅拍店，摄影师们为游客定格下电影取景地的美好瞬间。
5: 我本身做的是婚纱摄影，婚纱摄影目前也是做了10几年了。然后看到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哎，有一个想法，就想说来这边义无反顾的就来个开了这个店。
1: 凭借同款服饰和道具，林胜铎的小店每天都有40多位顾客前来体验一把电影造型。
5: 谈标题的时候都是穿的一些同款的一些服装，舒柔的这套也是全部都是，然后这个是南芝去卖无米果的那套同款服装，这个一整套的，全部是一整套的。目前咱们道具的话都有苏州的一些同款道具，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咱们木生的一些同款布啊，还有他的帽子，还有包括我们还原度最高的这个环保吃啊，都是我们费了很多心力去找出来的一些道具。因为作为咱们一个摄影人来说，最大的想法就是说让客人更沉浸式的去体验到这些同款的一些东西，让他们有更深的一个代入感在里面。
1: 电影的火热上映不仅带火了取景地，也带火了整个揭阳古城。
2: 现在也不是法定的节假日，而且也不是周末，而且现在气温真的也是非常的高，非常的炎热，但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游客真的是特别的多呀。
3: 对，而且呢我是有经常过来古城这边的，但是这段时间我发现呀，现在呢是有多了一些新的业态，还有很多新的变化。哎，这个阿肥哥他之前是在卖芋泥的。阿肥哥你好，现在你怎什么时候开始接上了无米果了？
6: 从五月份开始，这个阿妈的新书爆了以后，哇，我们这古城来的好多游客都在找无米果啊。
3: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卖那个无米果的？
6: 五月份吧，五月出头吧，就开始这个无米果吧。
3: 生意怎样？
6: 非常的火爆啊。到的时候一天还可以卖到一两千个，还有每天的快递我也特别的多。
1: 何代民凭借着无米果这款小吃，每月的营业额增长了50%。每天在门前煎无米果的他，越干越起劲儿，不光能创收，还可以推广家乡传统美食。
6: 我会很开心的做这个，让全国的游客来品尝我们揭阳的无米果。
1: 电影带火的不只是片中特色小吃，聪明的揭阳商家抓住商机，把影片里更细腻小众的小物件做成电影同款推向市场。看过电影的您还记得这枚戒指吗？
3: 这一次呢是舒柔他收到了照片，但是那个照片里边是没有信的啊。当时呢就他误以为木生是在南阳已经另外有了一个家庭。对，当时呢我记得是镜头是给了那个舒柔手上他这个戒指一个特写啊。后面第二次的给的特写呢，就是老年的舒柔他重新拿出那个信件在翻阅的时候，镜头又再一次给了他这个戒指一次特写。我印象中是给了两次。
1: 银器断制技艺是揭阳市荣城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枚戒指也是传承人肖凯峰和爱人看了电影后的浪漫决定。木棉花在电影里出现多次，它代表了离家游子海外侨胞心底的乡愁，也是木生和舒柔之间的爱情象征。这款戒指一经推出便成为了店里的爆款。
7: 阿玛戒指上市之后，反正有路过的每一位这个游客，十个进来有九个他会选上，算是我们这个店开了之后的一个小爆款。
1: 有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五一假期，揭阳古城接待游客63.32万人次，同比增长30.21%，揭阳市跻身五一热门黑马城市第二名。影片热映带动热游，揭阳多地顺势推出宠粉举措，上线多款文旅体验项目。
8: 精心策划了5条线路，我们这5条线路呢，就是覆盖了怀旧人文、青春打卡、徽语研学，还有侨胞寻根，还有我们的特种兵一日游多种主题，他们想在电影这个取景地，然后根据我们电影里面有呈现的那个美食哈，现在暑假是持续升温，特别今年的就是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看了跟给阿妈的情书这部影片之后，所有的电话基本上来咨询的都是说要跟着阿妈的取景地来，所以我们基本现在的线路呢也是以小包团为主，就是每一个小团呢根据您的特色来制定我们这个线路。
1: 揭阳潮汕国际机场是潮汕片区的核心空港，航空旅客抵达潮汕的第一站便是揭阳。自电影上映以来，前往揭阳机场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大涨128%。
9: 暑期呢，我们增加了非常多的航线，那截至目前为止呢，我们的航点是达到了70个。旅客在中转的这段时间内呢，那我们如何让旅客享受到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大约是一个1.5小时到2个小时这样一个路程，然后把旅客带到我们的石板桥，还有带到我们的大榕树去看一看，亲身体验一下电影中的一些场景。
1: 游客落地后往往先打卡电影取景地，再串联汕头、潮州，把潮汕地区玩个遍。明天的节目，消费主张记者将带您走进汕头，继续跟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尝潮汕美食，深度体验潮汕文化之旅。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漫步南阳街百年骑楼，下榻电影同款古厝民宿，给阿嬷的情书汕头取景地吸引大量游客。
2: 像我坐在这里，就觉得好像真的在带入了那种电影的感觉。
1: 乔批文物馆打造电影场景，读懂跨越重阳的百年乡愁。游客凭借电影票根即可享受优惠，一票畅玩汕头。跟着电影过暑假，触摸侨乡文化之旅，消费主张。

0: 随着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热映，众多海内外游客前往潮汕探访侨乡文化景点，触摸侨乡文化的根脉。作为电影取景地之一的广东汕头，也迎来了大批专门跟着电影来旅游打卡的游客。汕头文旅局迅速推出跟着阿嬷游汕头专属主题线路，串联侨批文物馆、小公园、陈慈鸿故居、张林古港等取景地标，澄海区同步发布三条侨乡电影打卡专线，欢迎游客打卡南洋风格建筑与潮汕传统民居。今天来自甘肃天水的王玉琴特意来到汕头的影院再次观看这部电影，电影里写侨批的情节深深打动了王玉琴。
1: 我感觉到侨批在那个年代啊，就等于是海外华人和潮汕亲人之间联系的一个枢纽，在那么远的地方相隔千山万水，默默地帮助他们家

0: 的话比较有趣味性。
1: 沈炫炫是一位来自广州的游客，他非常喜欢古建筑和潮汕文化。这次他跟着给阿嬷的情书来汕头打卡，首先来参观的是被称为岭南第一侨宅的陈慈鸿故居，也是电影中老狄公住所的取景地。
2: 就是特别大，然后觉得特别壮观，装饰做得特别精致，特别好看。我刚刚看到他们就是有一些围栏都是用花瓶的瓷器去做的，我觉得很精致，很好看。
1: 陈慈鸿故居占地2.54万平方米，有厅房506间，是传统的四马拖车柔和西式洋楼风格的建筑，一砖一瓦，一雕一琢，仿佛都写满了潮汕桥上的奋斗史，
2: 忘记了时间的那种感觉。因为像我坐在这里，就觉得好像真的在带入了那种电影的感觉，而且脑子会慢慢回忆电影的情节。
1: 电影中老年狄公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给男主人公的孙子讲述了男主人公来到暹罗的故事。这间厅房

0: 谱一定要吃老菜谱的。
1: 这一趟旅行下来，我觉得是有点像阿嬷情书的一场延伸，就好像电影我们看的时候只是看到了那些场景，它的取景地，但是没有更多的去了解为什么是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因为我只是以为这里只是一个宅基地或者之类的，但没有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多老菜谱啊，老香黄，一切跟潮汕有关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有价值，然后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
2: 接下来沈炫炫要打卡的是晚年舒柔的家，距离陈慈鸿故居大概不到20分钟的车程。
1: 因为我发现他这边很多当地的居民都是无偿的借给他们剧组拍摄的，所以有很多景点都是免费的，然后而且他们本地人还有给我们讲解那些故事，所以我也很感兴趣。
2: 刚一进门，沈炫炫就看到了屋主正在给其他游客分享剧组拍摄的故事。
3: 他们看的时候拍这个《给阿嬷情书》这部电影，所以我就问他们这部电影的内容是什么。那他们讲的是内容是潮汕人化缘拼搏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潮汕人互帮互助有情有义，所以我听后我就非常支持他，所以我就无偿的提供他们。
2: 晚年舒柔在家中的戏份很多，因此剧组在张年的家里拍摄了一年的时间。
3: 我每天都在这里帮他们的，明天几点又来，我就提前半个钟过来开门啊，扫扫地啊，整理一下啊，才他们在这里顺利的拍。
2: 电影拍完之后，剧组把很多道具都留在了张年家，张冕把这些道具保管起来，给游客讲解电影拍摄中的故事。
3: 这些灯，这些电视，阿嬷当时在那个看潮剧，
2: 道具一样都没少，全部都按照电影拍摄时的位置摆放着，好似舒柔阿嬷只是不在家。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厨房里还有阿嬷做的橄榄菜，依旧飘着香味儿。
3: 电影拍完以后，我这些橄榄菜不舍得丢掉，所以我就放在冰箱里。五一节就开放，开放我就把这些都放在这个花里，每个人来到这里都要炒一下。
2: 张冕虽然不住在这里，但为了游客，他每天依旧会从家里来到老屋，让大家自由参观。
1: 感觉电影不只是就是说让我们看到了潮汕人的一些情怀，然后也让我了解到了就是一部好的一部电影它背后的故事是很多。我们的
4: 下的时候就会有口齿生津，然后再嚼十几下的时候，我现在满满的就是这种很甘甜的感觉。
5: 对，我们喜欢这种苦尽甘来的感觉。
2: 油甘极致的苦涩过后是透彻的清甜，虽然都是先苦后甜。

0: 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海外订单排到2030年，中国船舶排队出海。
1: 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放料的订单。
0: 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大型海工装备，中国船舶成出口新爆款。
2: 从场地上会越来越趋近于饱和，我计划的这个订单呢，占比会越来越大。
0: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出口新爆款。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继续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195.2%，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43.6%，订单量占世界总量将近70%。多家船厂的订单甚至排到了2030年。为什么全球的造船订单纷纷涌向中国？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日前，记者来到了中国船舶集团在广州南沙区的厂区，船厂里一派忙碌，两个40万吨级的船坞里摆满了各种正在建造的大船，可以说是一订单还有13艘，其中8艘在赶工建造中。为了让记者更直观理解薄板对船体结构的重要性，张富丽带着记者回到船舷外侧，指着身后的船体吃水线进行对比。
2: 这条 PCDC 总共高度达到了40米以上，而水下部分只有10米左右。我们这条船水下部分只占到了这条船总高度的1/4左右，还有3/4是在水上，所以这部分的重量分布就十分重要。
1: 如果把建造万车巨轮比作扎积木，那薄板就是每一块积木，它的精度直接决定这艘巨轮的成败。
3: 在平整度之间都有，以后我们的像这气孔啊，整个的这气孔要调查一下。
1: 拿着粉线仔细测量的人名叫侯显博，他和团队正在给一批刚刚制作好的超薄甲板做边缘平整度检测。
3: 薄板是变形是最大的一个技术难点，我们现在主要对它的边缘的平整度的一个测量。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呢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
1: 平整度的质量，这是指一张薄板最高处和最低处之间的误差，如果误差在4毫米以内，意味着薄板表面近乎零变形。然而如此薄的钢板不变形，这曾经让侯显博愁得睡不着。
3: 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这种船型主要是薄板多，那薄板呢就主要是变形比较大。
1: 侯显博在制造部工作了17年，他经手建造的各种船舶超过上百艘，如果靠经验用传统的焊接工艺，这么薄的钢板焊接时无法控制平整度。为了焊接薄板，他们投入10几亿元引入了一套智能生产线，采用激光拼板焊接技术为薄板做起了美容。
3: 激光薄板拼板呢，就主要是通过减少热输入，焊接应力的下降啊，等于从原则上解决了我们整个焊接变形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在这间不足10平米的控制室里，工程师只需要输入参数，轻点按键，薄板的激光切割工作就能全自动完成。
3: 激光拼板现在目前半个小时可以完成2块板的对接焊封，传统的焊接需要2个小时，那整个激光拼板焊接效率较传统的这个效率提高了70%以上。
1: 侯显博说，一艘汽车货运船的薄板数量约占全船用钢量的50%，薄板的生产速度和质量直接影响整艘船的交付周期。而这条智能薄板生产线不仅实现了全流程可视化的管控，更打通了从切体型庞大但吊装却是实打实的精细活。一旦间隙过大，不仅影响车辆停放与装卸，还会影响装载空间。这艘万车船整船共配备182块活动甲板，全部吊装完成需要2个月工期。那么吊装完成后，

0: 这些巨无霸在船舱内又是如何工作的呢？
1: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活动甲板顶升调试。
0: 张志强负责活动甲板的顶升测试。据介绍，一块活动甲板的重量足有20吨重，可张志强他们只需轻按按钮，这块庞然大物便能实现平稳升降。
1: 通过调整这个手柄，就可以实现这个活动甲板的升降，对船员来说使用方便，操作简单。
0: 张志强他们正在调试的是这艘万车船第6层和第7层甲板。活动甲板好不好用，直接关系到船东的运营效率和客户满意度。
1: 活动甲板高度的变化，其实它是为了装载不同的车。小轿车它只有2米不到，但是那种货柜跟大货柜车它是很高的，所以我们通过采用活动甲板那个实现装载不同规格的车辆，给船东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跟实用性。
0: 普通的汽车货运船调节甲板升降，只能依靠传统起重设备配合人工操作，不仅耗费大量人力，作业耗时也久。那么，究竟是什么秘密武器，让他们轻松实现这种大型甲板升降工作呢？
1: 如果是他用顶升车来操作的话，两台顶升车要接近1天的时间才能把整船6甲的活动甲板顶升完。如果我们采用液压系统的话，就通常来说2到3个小时就可以实现。
0: 正是这种高效的液压系统，能够极大提升客户的运营效率，让这艘海上巨轮拥有了满足多元化需求的超强装载能力。不仅如此，这艘全球瞩目的巨轮还用上了绿色能源，通过定制化适配加绿色低碳的双重优势，在国际航运市场中打造核心竞争力。
2: 我们这一次主要是去检查那个 LNG 系统完整性检查的最后一次。
0: 罗汉华正带着团队抓紧时间开展 LNG 燃料加注前的最后一次技术交底会议。
2: 主要检查主机高压部分和单极高压部分，然后检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因为这两段系统的设计压力是350公斤，一旦出现泄漏会导致船舶出现安全隐患和人员伤亡情况。
0: LNG 燃料，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是一种超低温、清洁、高效的环保燃料。这艘万车船上搭载的 LNG 设计工作压力，威力足以比得上上千颗手雷同时爆炸。那么，这种特殊的低温液体如何安全装进这艘海上巨轮的呢？
2: 这个变压器罐子，它的温度大概在-163摄氏度，相对于传统的燃油的话，它的价格更低。
0: 眼前这几个巨大的圆形罐体就是储存 LNG 燃料的关键容器，它采用特种耐低温合金钢打造，外部包覆了多层真空绝热材料，既能牢牢锁住-163摄氏度的低温，防止 LNG 受热气化，还能够承受350公斤的高压，确保航行安全。
2: LNG 相对于传统的燃油，它的降低运营成本约8%，能够更适应国际航线的一个要求，打破了国外在高端绿色船舶的垄断，更容易抢占绿色船舶的高附加值订单。
0: 这艘万车船采用 LNG 与传统燃油双燃料动力系统，不仅能靠 LNG 实现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
2: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双燃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双燃料的订单。
0: 如果说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代表了绿色航运的新航向，在青岛另一个海上巨无霸也正书写着世界海工领域的新传奇。来到青岛这家海工装备建造基地，记者看到这里的生产同样紧张繁忙，订单排得满满的。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重达3万吨的巨无霸，组块长100米，掌握了法兰管理扭矩计算方法。现在他们用的是液压扭矩扳手，还有液压螺栓拉伸器，可以精准实现法兰之间的紧密连接。
3: 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栓拉伸器进行拉伸，它的原理就是把这个螺栓拉。

0: 气拉长，然后把这个螺栓拧紧，这样的话就达到了法兰的密封性能。
1: 这个关键工序终于实现了自主可控，不仅提升了施工效率，还大幅降低了成本。作为海上油气开采的利器，浮式生产储卸油船的服役期通常要超过10年，因此安全和可靠性尤为重要。入夜，青岛的海工装备建造基地上依然忙碌，为了赶订单，大家加班加点。在夜色笼罩之下，这座巨型海上装备迎来一场至关重要的实测考验。
2: 我到这个压力之后再开进一把，这防网
3: 十二点合格。
1: 画面中这支拿着防爆盾牌穿梭在管道中的队伍正在进行高压氦弹气密性实验。
3: 氦弹气密就是针对我们海油生产平台投产之前进行一工艺管道的一次全面性的一个测试，包括它上半个节点法兰节点的这个泄漏，以及这个系统内的各种关键阀门的一个功能性测试。
1: 海洋环境复杂多变，海上油气平台输送的都是易燃易爆油气，一旦管线出现疏漏，极易引发油气泄漏。那么他们究竟是怎么给这些管道做体检的呢？
3: 我们用1%的氦气和99%的氮气啊，加到我们要测试的这个管线里边，然后并且进行加压。以往的气密只是用肥皂水进行喷洒，进行一些目视，发现这个肥皂水有没有往外冒泡，只能用这种就说是古老的原始的一种方法来对它进行一个测试。
1: 让左峰健感慨的是，靠肥皂水肉眼变漏，不仅无法检测出微小的泄漏，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曾经连这样一份普通的气密检测工作都要花高价聘请外籍技术人员来完成。
3: 他的日费是1600新币，当时合人民币1-2万。然后当时我就很震惊了，然后我就心里就是想，我就是这有什么高难度的工作吗？
1: 天价的外籍用工成本只是摆在眼前的难题之一。让左峰健他们憋屈的是，由于国内没有成熟的高精度检测手段，相关标准也长期被国外垄断。面对这种技术落差，左峰健范总下定决心要打破这个局面。
3: 我们组建了我们的这个气密团队，研发了一套就说是多功能的，就说是能自动升降压的远程可以控制的一套系统，包括这个捡漏啊、操作啊，都是无人化的，然后也是形成了我们的自己的一个产权吧。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3年的摸索，左峰健和团队终于研究出了一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气密检测系统。这套高压氦弹气密性测试系统，除少量现场辅助工作外，绝大部分操作与数据监测都能在数米外的控制室远程完成。
3: 这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多功能的无人的一个高压测试系统，所以对整体的一个气密包安全管控。
1: 今天这座海上巨无霸即将迎来交付前的最后一项考验。
2: 快到6吨了。
1: 眼前这个巨型的黄色水袋虽然看起来与油气平台毫不沾边，但却是这场终极测试的核心装备。它是业内公认的最安全高效的吊机能力验证方法——水袋测试。
4: 目前的重量是13吨，但是根据这个吊机的设计能力是40吨，我们也是按照我们的测试程序逐步的给它增加吊装重量。这个吊机的主要功能呢，进行内外的导运的一个功能，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吊机的吊装能力要满足它的设计要求。
5: 往后咱们现在要进行最后一项的拖拉装船的作业。
1: 他们要测试的是载荷转移框架，通过它，整个平台的重量将精准传递到运输框架，再平稳过渡到运输船舶上，最终完成从陆地工厂到海洋油田的路程。
4: 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呢，应该是现在世界上最重的钢结构海洋平台，重量达到了3万多吨，包括 LSF 呢能达到32000吨，所以整个的平台的建造的难度是最大的。然后周期呢，我们是已经压缩到极致了，在同类的产品当中，我们这个周期是用的最短的，但是我们也要保证它的质量和安全。
1: 专业机构预计，未来全球40%的油气储量将集中在深海领域。在全球能源需求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海上油气开发逐渐向更深水域和更大体量的装备转移，硬核的建造实力也给了总工程师杨晓。

0: 农面对未来市场的信心。
1: 基本上海洋工程的这个开发的趋势和我们的这个油价的这个趋势呢是一个正相关的，所以从整个的业务呢应该来看，从场地上会越来越趋近于饱和，国际化的这个订单呢占比会越来越大。
0: 2026年第一季度，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中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持续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的84.9%，完工量占比57.3%，手持订单量占比69.8%，连续16年保持世界第一。从船型结构看，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15种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超大型原油船、散货船、几万箱及以上大型集装箱船订单，全球份额均超90%，牢牢掌握了高附加值船型的核心话语权。中国制造正深耕蔚蓝海洋，迅速成为全球船舶领域的中坚力量。
2: 全世界为什么都来找中国造船？答案往往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细节里。从薄板到法兰，这些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恰恰是中国高端装备从造得出向造得好转型的关键密码。这不是简单的产能扩张，而是从经验驱动到技术驱动的深刻变革。排到2030年的订单是全球船东为中国造船工业投下的信任票。当海上巨无霸组团出海，中国制造已经在深蓝海中锚定了自己的新坐标。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变压器一分为三，海外客户需要什么，中国企业就能提供什么。
2: 刚果金那边路况不是太好，所以我们就是把变压器做成一个一分为三的组合式的一个变压器。
1: 出口订单持续火爆，生产24小时不停，变压器成出口新爆款。
3: AI 它的尽头是电力，那么电力的尽头就是变压器。
4: 美国市场啊，它主要是因为一个是这个 AI 算力的这个对能源需求变得更大了，所以对变压器的需求也增长。
1: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出口新爆款。变压器相当于电网的电压调节员，负责升降电压等级，遍布整个电力网络。最近中国产的变压器在海外卖得十分火爆，价格有所上涨，海外订单依旧接连不断。为什么中国的变压器能在海外这么吃香？接下来我们跟随经济半小时的记者一起去实地探访。
1: 现在啊，变压器出海是真的火。我们下午刚刚抵达南昌的这家变压器企业，一下车呢就看到几台载着变压器的卡车往外运输。企业今天总共会往外发出11车变压器以及5车变压器附件，他们即将发往刚果金。而刚刚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今天的发运量虽然还比较大，但是发运的货值对他们而言却不算大。那么变压器出海为什么会如此火爆呢？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去深度探访一下。
2: 4月底，记者来到江西这家变压器企业时，正赶上他们忙着发货。这批变压器和配件共装载了37辆卡车，分3天陆续发往刚果金的一座矿区。
3: 刚果金的项目3天发了5500万吧，这个不算多的。我们最多的一天发运这个海外的这个印尼市场的
2: 海业绩的暴增是整个中国变压器行业的缩影。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国变压器的年出口额从2021年的237亿元增长到2025

0: 的646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8%。2026年1到4月，我国变压器出口总额达227.4亿元，同比增长27.6%。高电压、大容量产品成为出口主力。为什么近几年中国变压器的海外销售会迎来爆发呢？
1: 很多非洲国家他们的电气化率都还没有达到50%以上，就是说尤其是在他们一些就是说比较偏僻的村落或者聚落，他们都还没有说有电的存在，所以他们国家只是还是说要按阶段的去不断的就铺设和增加变压器。
0: 不仅是非洲国家，北美和欧洲很多国家也在更新电网基础设施。
2: 国外尤其是这个美国欧盟，它的电网的基础建设基本上还存在在80年代左右，所以它那块的这个尤其的这个用变压器的这个需求会激增。
0: 海外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催生了大量订单，而 AI 算力的爆发更是这一趋势的巨大推手。陈厂祥最近刚刚从美国、巴西回来，他此行参加行业展会，拜访客户。

0: 来了，
1: 我现在是安装的第八台变压器，大概这第八台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可以结束，然后这后面这一批变压器大概是在五月底至六月初种电。
2: 徐海军是这家企业的总经理，正在和他视频通话的是公司派到印尼的三位售后服务人员，他们正在印尼的一个电解铝项目现场安装整流变压器。
3: 我们这个变压器是有两个多亿，在电解铝的生产中，整流变压器是整个工厂的心脏，这个产品的效率和这个产品的运行对整个工厂的整个电解铝的生产至关重要，所以说甲方选择的产品都非常的慎重。我们的整流效率也是国内最高的，达到99.38%。
2: 99.38%的整流效率让徐海军引以为傲。此前他们变压器的整流效率为99%，技术人员花费了5年时间将整流效率从99%提升到99.38%。这样的整流变压器用于电解铝项目后，能将变电设备的综合能效从98.3%提升到98.5%。这小小0.2%的提升，意味着电解铝项目能省下一大笔钱。
4: 众所周知，那个电解铝行业是一个耗能大户，就是说能耗电费是它的主要生产成本，提高了0.2%的这个效率。以50万吨产能的电解铝厂来讲，每年它节约的大概的成本是1亿元人民币左右。
2: 燕可琴是这家企业的总工程师，他告诉我们，提升变压器的整流效率要从多方面入手，其中线圈是关键因素之一。线圈直接参与电压变换和电能传递，是变压器的核心。目前大型变压器因为其结构限制，无法采用自动化设备生产，只能依靠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手动绕线。数十个低压线圈和高压线圈按照他们的专利结构并联组装后，可以降低负载损耗。
4: 变压器在运行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大电流的一个磁场分布的原因，会造成这么多个出头，就是说低压的线圈的电流会极度的不均匀，这样的会增加损耗。我们独有的特殊的一个办法，尽量让它均匀度能够统一，这样的话可以进一步减少它的一个电阻损耗。
2: 除了打磨省电技术，这家工厂还针对不同国家的痛点问题进行定制开发。节目一开头，记者遇到的运输车队有19辆是专运变压器的，其中只有一车是完整的变压器，另外18车运输的变压器在到达目的地后会组装成6台变压器。
5: 刚果金那边的话，路况是不是太好，这个变压器容量又比较大，如果做成一个变压器的话，这那边运输的情况、安装情况就做不了这个，所以我们就是把变压器做成一个组合式的，也一分为三的组合式的一个变压器。
2: 燕可琴告诉记者，其实变压器一分为三的组合技术并不新鲜，他们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应用，但随着国内路况的改善，该技术逐渐被闲置。到了2023年，针对亚非拉等市场的需求，他们重新上马该技术，并做了一系列优化。
4: 近年来的话，是变压器的一个材料进步是非常大的。另外一个，变压器的一个电场磁场的一个技术积累、技术软件，也是进步也非常大。所以我们基于这两个，就是做了一些重新的材料上的一个优化，空载损耗降低了40%。负载损耗我们降低了10%到15%，总的效率提高是15%左右。
2: 高效率、低损耗的优势让这家企业频频拿到海外大单。5月上旬，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远赴非洲安哥拉，这里的两个项目将安装他们的整流变压器和电力变压器。虽然订单在激增，但这家企业的现金压力却越来越大。就在记者采访这天，当地一家银行来到企业洽谈新增贷款事宜。
6: 我们企业是这种资金密集型企业，
7: 厂的产能我们大概是每个月4000吨，
0: 但实际上我们目前到手的订单

0: 早就超过了6000吨，而且客户的订单还在不断的下达，
1: 订单量远远超过规划产能，郑庆祥他们只能充分发掘潜力。工厂从春节后就实行人停机器不停的三班倒制度，生产线日夜不停的运转，到了吃饭时间，工人们轮流用餐。即便如此，各大变压器企业还是频频催货，让人应接不暇。
0: 我们4月份大概有5-6个厂家都派人到现场来督战，他会看我们的排产表，会看我们的生产记录，所以我们的交付压力真的非常大。
1: 为了进一步提升产能，近几年郑庆祥他们一直在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工程人员陈诗波和同事正在安装2台铜连续挤压设备，用于替换2台老设备。新设备投产后将提升10%的铜挤压产能。七包车间刚刚拆掉一条产线，相邻的产线也即将进行替换。
0: 考虑到我们目前市场交付压力很大，我们只能采取边生产边技改。近3年来，我们在设备技改资金的投入已经超过了10亿。那么我们在点电池线、特种电池线的产能从3年前的3万吨已经提升到了现在的7万吨，已经翻倍以上了。
1: 3年时间，产能翻了1倍多。这家企业近年来站上了行业风口，他们的铜扁电磁线不仅能用于变压器生产，也是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工业电机的核心原材料。在强劲的市场需求下，这家企业近3年投产了2座新厂房，保障多个行业客户的交期。业绩一路飘红，郑庆祥的压力却有增无减。
2: 近期的铜价已经是出现了6连涨的一个情况，已经接近11万了。本周接单1580吨，我们每天就是现货购买180吨，其余的全部已经开仓。
3: 每天我们对客户的订单要不留任何仓口，必须全部开仓，确保我们的铜价可控。
1: 一段时间以来，国际铜价持续波动，暴涨暴。
4: 一些工艺广告。
1: 匡美洲是这家企业的副总经理，他正带着团队开发铝电磁线。这种铝电磁线已经开始代替铜电磁线，用于部分新能源汽车的驱动电机。
4: 铜和铝都是我们电磁线导体材料的2个主要的材料之一，铜价已经突破了10万，但是铝我们基本还维持在2万多一点，那这里面几乎有一个4倍的我们说价格差异。
1: 虽然价格优势明显，但铝电磁线目前还不是变压器的理想材料，尤其不能用于高电压等级的变压器。
4: 天生的铝就比铜软，常规的铝的屈服强度在50-60，铜的屈服强度在90-110之间，那这里面天然就差了很大很大的一别。我们的变压器在我们户外运行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那在这个雷电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强大的电磁冲击，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导体强度不够，整个变压器会很容易失效。
1: 匡美洲希望在变压器领域实现铝代铜，他和团队正在测试一款铝合金，在铝中添加了硅、镁等元素，采用特殊的冷加工工艺，在强度上有了很大提升。
4: 铝合金的这个屈服强度已经达到了铜未经过任何强化作用的一个同等的水平。
1: 目前这种铝合金已经运用到一批低电压的变压器中，但要在高电压等级变压器上实现铝代铜，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4: 我们也考虑到，随着铜价的不断上涨，这个万一到了哪一天有了新的我们说对于铝产品的需求，我们也不至于束手无策，我们会提前做好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储备和研发工作。
5: 变压器全球爆单看似是一个细分赛道的偶然爆发，实则是中国产业链系统性竞争力的必然投射。从电磁线到绝缘材料，从智能传感到柔性制造，每一个环节的稳定输出和快速响应，共同构成了中国变压器难以替代的供给优势。而且这场爆单并非低价走量的简单重复，我们看到高电压等级、低损耗、智能化、定制化产品正成为出口主力，恰恰印证了中

国制造正在从规模红利走向能力溢价，变压器跑出的加速度正是中国制造迈向高质量、高协同、高韧性的生动缩影。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服务，是要交多少费用呢？直接从老人的消费券账户里面去抵扣，老人全程没有花一分钱。那荣爷爷看着亮堂的屋子，连连的说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可以动动手指，想要的服务就上门了，省心又方便。
1: 这句话背后是南京今年的一件民生实事，就是推广养老服务消费券，惠及10万名以上的老年人。那么半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全市搭建起了一加 N 的养老服务平台体系，那么实名认证的老人已经超过了6.2万人。
0: 再来关注第二位，还是在南京建邺区的少奶奶。哎，她去年呢就自费联系过一家擦玻璃的师傅，彼此也留了号码。那前不久呢，社区网格员上门就教她去用养老易购平台，少奶奶就试着用消费券预约了玻璃清洁啊。上门的，哎，还真是就是她那位熟悉的师傅。但是呢，不一样的是，她就用小小的电子消费券改变了她付钱的方式。那一方面是这个计费方式的变化，付钱方式的变化，另外也是养老服务送到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便利性的变化。
1: 那第三个故事呢，我们说一说家本身的变化。因为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人民日报的记者也走进了我们南京江宁区一位90岁的连爷爷的家，而开门的是做回访的智慧养老专员小杨。
0: 那连爷爷呢，他们家有一张智能护理床和这个床垫，那么这一套下来呢，原价呢将近5000块钱，用上补贴自费只要3000多啊。屋里还有辅助如厕的智能护理机器人，带烟感报警功能的集成灶，屋顶上装着毫米波雷达防摔监测系统。小杨说，如果说有异常的话，家属能够第一时间收到提示，快速介入。
1: 那么临走前，小杨也告诉连爷爷说，以后啊，你家里的电视还可以加装视频连线功能，跟儿女视频通话就更方便了。所以像很多老人的家庭里面，这种智能化的变化，它带来的是便捷，带来的是安全，带来的也是子女的那一份安心。因为有一些可能确实子女没法在身边，
0: 对，是就电视可以视频连线，真的非常的，
1: 对吧？
0: 啊，然后它还那么大的屏幕，对，我第一次
1: 又清楚，
0: 对对对，
1: 而且如同子女在眼前那么大一个，
0: 是的，而且就是可能老年人他要不然就是手机多小啊，或者说电脑一般老年人会用的可能会相对来说少一些哈。那我们也关注一下，像这样的家庭呢，其实在江苏越来越多。

0: 江苏对居家少氧化改造产品进行补贴，覆盖7个大类、68个小类的适老产品，常住老年人家庭可以享受原价30%的补贴，每户最多可以补贴15000块钱。那去年呢，江苏全省有6.4万户家庭完成适老化改造，发放补贴资金超过5000万元。
1: 那么今年江苏又做了调整啊，推行只补贴产品不补贴改造费用。那么通过全省统一的以旧换新的平台，老年人呢去买目录以内的产品叫即买即减。当然提醒一下，因为补贴的品类啊、比例上限各地都是不一样的。全国层面的政策是适老化改造产品补贴可适度提高到百，到居委会到街道去问一问，或者让您孩子呢帮在手机上去搜一搜民政通，不要让本来能享受的服务呢悄悄地从您身边给溜走了。那我们在简短的广告过后会继续回到美丽夕阳。
2: 接下来是我们食补有方单元，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入秋之后懂得养生的人会建议吃海参，但很多朋友提到海参啊，总会觉得价格昂贵，而且泡发繁琐，烹饪讲究，普通家庭呢很难把海参作为秋季进补的首选。其实一款利用冻干工艺制作的速发海参正在改变这个现状，在我们的听友里呢，不少人正在每天只用花9.9块就体验到了个儿大饱满的大连刺身。咱们一点也没吹牛哈，你把这一款大连冻干的速发海参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啊，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会跟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啊 Q 弹脆韧。现在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按整合订购呢，您拿到手每头只需19.8块。这第二重福利啊，是特意为咱们老顾客准备的。以往呢，咱们听友复购买25头就送您15头，今天啊，咱们把福利再加码一次，您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块。厂家还承诺呢，您买的和送的确保是同样的品质，您拿回家泡发，个个都是大连刺身原本的味道。订购热线现在为大家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冻干海参更有性价比。赶紧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来！入秋之后，素有每日一参，连食81日的滋养传统，大连刺身的性味平和，不燥不寒，老人可以每天吃，低脂肪低胆固醇，营养价值高。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更是大家需要补充的关节营养，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来一碗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满满的蛋白质，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滋润，周末呢孙子孙女儿子儿媳回家来，都会对这款海参的滋味赞不绝口。总之啊，今天正是花钱少吃的好的机会，咱们现在就拿起电话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每头最低只要9.9块，一只才9.9块，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热线本时段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

0: 时光倒流，犹如推开一扇门，那些以为远去的日子，就藏在抽屉深处的信件里，藏在老照片泛黄的边角，藏在一个久违的旋律突然响起的瞬间。青春在回忆里重新生长发芽，你听，故事比路更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美丽夕阳，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我是朱燕。
2: 我是南燕，大蓝鲸 APP 呢也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中青年人是否有必要提前规划和储备养老，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欢迎一起来讨论。那我们想这会儿先听一听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博导段欣欣，他对

0: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0: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改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得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儿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
3: 这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4: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5: 半点之后继续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的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和大蓝鲸正在同步直播。我是朱燕。
6: 我是南燕，也是要继续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中青年人有没有必要提前规划，包括去储备养老，各位都可以谈谈自己的一些观点。那接下来我们就想针对这个30-40岁的人群啊，来说说养老储备的事儿。我们国家著名的人口学专家乔小春，他也是在和年轻的网红博主对话的时候有自己的一些提醒。他会觉得说，你不能等到自己失能了再去规划养老。这失能这个事儿，确实是在养老的过程里最可怕的。
5: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听了这样的内容之后，我们需要有一个理念，或者说我们在看待养老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有一个自己的这种初步的一个想法和理念吧。
6: 对，多听一听这些观点的碰撞。所以要想听，正好宣传一下美丽夕阳节目，因为我们经常会给大家搜集到这样的一些观点啊。
5: 是，
6: 好，一起来听一听。
7: 2035年全面进入了这个独生子女去养老人。
8: 对啊。
7: 我说今天我要代表80后、90后、70后来聊聊我们这代人的这个养老，也想听一听你从数据的角度、预判的角度跟我们谈一谈。
8: 中国年轻人有养老的

0: 愿望，但是没有养老的能力和条件。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是一对夫妇针对四个老人，如果这四个老人轮流有病，我看你这夫妇怎么办。再把这事说的极端点，这四个老人约好了一起有病，我看你怎么办。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有赡养老人的愿望已经不具备能力和条件。现在的核心问题不在年轻人不养老，而是我们年轻人没了。在这种情况下，强迫年轻人养老是有问题的。
1: 肖教授，我是80后，现在40多岁，觉得我考虑养老问题早吗？
0: 不早。因为我在美国呢上过一门课叫生命历程的，生命历程有这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思路，你老年的时候的所有的结果是年轻时候带来的，包括你的健康，包括你的贫富，有没有钱，不是你老年人决定的，是你年轻的时候的那些东西就决定了你现在，就它是有因果关系的。你到老了的时候想养老，完了，它的原因在钱。
1: 明白。所以人应该什么时候开始考虑养老问题？
0: 至少在40岁以后，就45岁左右就要考虑。要这个考虑养老是个全面的，不是考虑我到时候能养。什么叫全面的？
1: 听一听。
0: 第一个健康，现在到老了的时候，有一点，疾病已经不重要了。就是疾病对老年人没有任何影响，说你这老年人有好多病无所谓，因为病不影响老年人的这个活动的。到了失能那一天，那就坏事了。
1: 失能，
0: 老年人真正的那个坎儿是从失能开始。所以呢，你看啊，你真正需要有人帮着你的时候是在失能那个节点上。
1: 对，
0: 这之前没有不需要任何人帮你。
1: 是，那我考虑这个健康失能，我要考虑这个，那我养老怎么规划呢？
0: 你追求的目标就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晚一点失能。除非你死得早，对吧？你只要死得不早，你一定会失能，对吧？你怎么样你推迟你的失能的时间？第二个，在你有限的失能时间里，很不幸的话活得很长，那你得把长时间的失能钱得准备好。
1: 你不能都指望子女，对不对？
0: 对。所以你看啊，从40岁以后就要考虑两件事情，一个是健康，一个是钱。这个过程是个积累过程，就你到老了那天，你说我现在准备攒钱了，我准备这样的不失能，来不及了。
1: 听懂了。还有什么建议？关于养老还要考虑什么？
0: 你怎么能让你的得病期更晚的？
1: 往下讲。
0: 失能更晚，这里是有很多很多因素的，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生活方式，包括你的
1: 饮食、睡眠、运动，
0: 就这些东西要注意。这个积累过程，你可以随便照你的身体，短期内都不会出事，但是某一天它会找上你来，意味着什么？你要早期就开始注意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包括行为，不要给未来带来隐患。越是长寿，你的疾病或者失能的风险就越高，无论对你的父母还是对于你，包括对国家，都是一种压力。寿命的提升现在很快，就是现在还活着的大家都幸运，就你的寿命还在进一步的在提升。
1: 对，
0: 但是不幸运的是什么？大量的国外的研究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就寿命在迅速提升，但是如果把寿命分解成健康期和带病期的话，会发现什么？很多国家的寿命的提升并不是由于健康期的提升导致的，而是带病期的迅速提升导致的寿命的提升。要注意，这个带病我们说的严重一点的病就是失能，就是把人整个一生分成失能期和未失能期。我这有数据的啊，我这有大量的这种数据，很多国家都表现出就失能的时间在迅速延长，然后健康时间并没有迅速延长。换句话说，寿命的延长是由于失能期的延长导致的结果。又出现了什么？人活得长并未活得健康。这个事情的意义，对个人的意义是什么啊？就是上一代人寿命比较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哪呢？尽管寿命短，但是你把这个寿命分解成这个健康期和带病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健康期相对长，带病期或者叫失能期相对短。
2: 是的，
0: 就是你刚失能你就没了，就
1: 没有这个医疗条件，对吧？
0: 就
1: 拉倒了。
0: 你比如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像20多年前啊，你看不到在街上走路一瘸一拐的人。现在特别多。原因是什么？这些人如果在20、30年前，你就即使是送医

0: 是我们这代人，无论是父母的养老，还是我们养老的一个新话题。这个是以前我从来也没有想过的，
1: 也是很多人没有想过的，就是我们在养老上究竟应该做什么储备。然后我那天刷到一个视频，也是现在很多人都在，就越来越多人确实也看到自己要规划养老了。
2: 对，
1: 有一个也是中年的博主，他说他觉得养老的事情上分三份儿，三分之一是靠钱，三分之一靠肌肉。最近这肌肉事确实很火啊但我觉得这个肌肉是不单纯的是说的肌肉，其实说的整体的健康，
2: 你的健康。对，
1: 他说三分之一靠的是头脑，其实说到是你这个人的，比如说心态啊，你有没有真正有效的爱好，能够去支撑你的生活的，他说到的就是跟几个专家都是一样的观念，你不能完全去靠钱，但是你把很多事儿得做在前面。你就像刚才乔教授所提到关于失能这件事儿，这个是我们在老年最不愿意碰到的事情，因为那个当下你就是最无助、最没有办法解决了，你不能靠自己了。
2: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希望整个的老年的这个阶段，你有更多的状态是能走能动能自我料理的。
1: 对
2: 啊，这个就是怎么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就非常的重要。
1: 现在储备健康所以说来说去，你看我们健康，我们这么多年在做健康，
2: 你看有爱好的人他会很有乐趣，然后生活会很充实。
1: 是的，那很多话题明天我们也会继续跟大家聊啊。这会儿呢会先进入广告时间，然后我们会来提到湖北黄石有一家比较特别的养老机构，它到底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我们稍后再回来。
3: 欢迎回来，刚刚提到咱们正在进行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团购活动，前二十名来电的朋友每头优惠30块钱，咱们按10头一盒来订购，每头到手只要19.8元。如果选择订购25头就可以立刻免费获得15头，订购50头就马上免费拥有50头，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而且呢，我们保证每头都是来自于大连的资深，您订购的和我们家送的都是同样品质和规格。订购热线本时段只开通3分钟，4000990-5757，4000990-5757。9.9元吃大连刺身的福利，每个月只有这一次团购机会。您拿到手的海参都是生长在北纬37度的黄金海域上，从捕捞到加工，全程进行严格的品质监控。因为采用了冻干技术，鲜活营养便被牢牢锁住。因为每一头海参的含水率不到3%，所以病原菌等有害物无处滋生，而且每批海参都经过了农残、药残、重金属的检测，让您吃得安心放心。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要19.8元。现在下单25头送15头，下单50头再送您50头哈，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这样的好福利，咱们订购热线开通还有2分钟，抓住机会，400-990-5757，400-990-5757。

0: 好喜欢。大家聊在湖北黄石的一家很特别的养老机构，叫下路区康养中心。为什么说它特别？是因为呢，这里的老人可以非常自由愉快的在社区里遛弯，在茶馆喝茶，过着和普通在社区里的老人一样的生活。而推动这一切改变的是一个1999年出生的年轻姑娘。
1: 哇，这个我都觉得可以喊她小朋友了。差一点就千禧宝宝了嘛，对不对？啊，这个女生呢，她叫胡玉倩，她毕业于悉尼大学，是康养中心130名老人的大管家，在

0: 2023年的时候，他第一次走进福利院，他当时就看到啊，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啊，很无聊，在打发时间，一脸的不开心。那天回家的时候呢，他就跟自己的妈妈诉苦了，哎呀，他说如果我以后老了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就很遗憾，觉得没有乐趣了，生活。
1: 是的。那他接手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改造。一开始呢，他按照自己觉得好看的样子，年轻人喜欢白色装修啊，亚克力装饰啊，结果他很快发现问题了。这姑娘挺聪明的，
0: 对，
1: 也很细心。他发现有的老人在那种亮闪闪的标识面前要盯上半天，因为他说的这种装修模式呢，让他容易反光看不清。
0: 老年人视力不好。
1: 对对，确实容易啊。
0: 那这件事儿让他就意识到老人的视角和年轻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就频繁的跟老年人谈心，然后呢就发现哦，好的养老院其实你不光要照顾好老人的这个休息睡眠，让他们吃好喝好，更要让老人有好的精神状态。
1: 有一次，有一位秋月白秋

0: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先来预告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那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医学中心张晶晶主任医师，我们要共同关注到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9月12号呢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我们也想特别去了解一下这个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关于这个新生儿的这个缺陷的相关的一些知识我们来做一些了解。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我们将会来共同认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吴昌德医生和他的战友们。今天这个化健康，我们来共同关注到一个叫做快速瘦身法，大家在网上

0: 那有没有看到过一些可以教你快速瘦身的说法，比如说三天瘦五斤，一周大变样啊？那这些广告到底靠不靠谱，他们的相应的一些什么餐啊，什么什么运动的方法等等哈，靠不靠谱，我们来了解一下这相对应的他们的这个本质是怎样的。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我们迎来了秋季第三个节气白露，这意味着盛夏的暑热
1: 时节。泥一座堂邀约您共赏山明水静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的斑斓画卷。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9月12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名医座堂特别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医学中心张晶晶主任医师共同关注科技助力，让每个宝宝健康起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医学中心主任医师张晶晶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
0: 您
3: 好。
0: 张主任，我们想请您这个给我们做一些科普哈。在说到出生缺陷的时候，可能我们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宝宝他可能是这个不是很健康的一个状态在出生的时候，但是从医学上来讲，什么叫出生缺陷呢？它具体指的是什么状况呢？
3: 那我们讲的出生缺陷呢，就是在胚胎发育的时候，也就是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发育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结构方面或者功能方面的异常。
0: 嗯，
3: 然后通常呢，一般来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先天性的心脏的发育异常，我们叫先天性的心脏病。还有呢一些听力方面的异常，我们叫先天性的耳聋，包括还有一些智力发育的问题，我们叫智力障碍。那这些疾病呢都严重的影响了我们孩子的一个身体健康，甚至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就这部分的疾病呢叫出生缺陷。
0: 就它是比较严重的，然后
3: 对
0: 这几个方向的方面的哈。
3: 对，
0: 那我们留意到今年的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有一个主题叫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那这个科技赋能它肯定是有一些这个先进的一些技术哈。那么这个新技术给出生缺陷的防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3: 那确实呢，这些年
0: 那我想可能如果这个准妈妈或者说有这个备孕打算的这个女性朋友哈，如果是去在最初的时候就去了医院，可能做了比如说您讲的这个第一道防线孕前的检查，跟医生有沟通的话，就是如果有一些状况，我想医生也会进行一对一的一个建议和提醒的。所以就是您讲的这个三道防线就显得很重要了哈。那么我们刚才您刚才提到的一些这个检查呀筛查啊，其实这个也比较丰富，也比较就是那对于正在准备这个或者说在备孕的这个夫妻来说，哪些检查咱们得画个重点，就是我们建议他一定要做，千万不能省，不能图省事儿，就哪些是一定要做的，你也给我们画一下重点好吗？
3: 如果对于普通的孕妇，就是我刚才讲了我第一次怀孕，前面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孕产史，家里面情况也都好的情况下，那么女方呢，我们觉得就做一些基础的健康筛查就行了。包括我们血尿常规，然后血型的检查，包括我们肝肾功能，还有血糖的检测，还有就是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检测，对女性也是比较重要的。还有我们对于怀孕比较重要的一个套切五项，就是一些弓形虫啊、巨细胞病毒的一个筛查。还有就是常规的传染病的筛查，乙肝、丙肝这些筛查。那当然妇科方面的检查也必须的，就是妇科的 B 超、白带常规，还有一些宫颈的疾病的一个筛查，这些都是 对于普通

0: 普通的孕妈妈来说，它是我们建议是常规需要做的。
1: 嗯，
0: 那对于准爸爸来说呢，就稍微简单一些，就是常规的精子常，就是精液常规的一些检查、传染病的筛查就可以了。
1: 嗯，
0: 当然我前面讲的这两点都是普通的夫妻，
1: 嗯，
0: 就
1: 大多数，可能
0: 大多数的人，
1: 嗯，
0: 对对。但对于特殊的夫妻来说，我觉得还是应该到专业的医院，根据家里的特殊的情况，我们会开具特殊的检查去做。
1: 嗯。好的。那您刚才在讲到这个孕期，也就是第二道防线这个阶段的筛查，其实我们也听到一些关键词啊 ，NT 的检查，还有糖筛，还有羊水穿刺啊等等。那么这些是我们比如说跟着常规的检查去走都要做的吗？还是说它有一些可能是在一些情形下才会做？这个我们怎么来判断呢？
0: 嗯，首先就是，可能。现在就是准爸爸准妈妈他们的这个网络信息也很多，确实也在门诊也会问我们很多问题，这些检查是不是都要做。实际上我们会给他大概列一下，像 NT 的超声的检查大概在13周左右的也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那糖筛呢、无创呢都属于筛查的一个范围。
1: 嗯，
0: 那羊水穿刺呢是属于一个诊断项目，不是每个孕妇都需要做的。
1: 嗯，
0: 那对于这种年龄小于35岁，既往也没有什么不良孕产史的普通的低风险孕妇来说，我们的建议就是孕早期你把 NT 做好，
1: 嗯
0: ，NT 上面都是好的结果，那我们就等着做糖筛或者无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孕妇可能会比较纠结，那我到底是做糖筛还是做无创呢？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告诉他，像唐氏筛查在我们国家已经做了几十年了。
1: 嗯，
0: 但是呢，它现在准确率不是那么高，大概有60%左右的准确性。
1: 嗯，
0: 但是近几年呢，我们做的 NIPT， 也就是无创的检测，它的准确率就更高的，这也是我们一个新技术，就是随着一个技术的革新。
1: 嗯，
0: 这种无创的检测，它就是更加的准确一点。现在大多数的孕妇，在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孕妇，也都是选择无创了。
1: 哦，
0: 那无创现在我们。降速的价格也降下来了，而且被医保了。
1: 嗯，
0: 你就自己付的比例也不是，就钱也不是很多，所以大家普通孕妇还是选择无创的，
1: 会多一些。
0: 对，会做一个就生化的检测，可以，发现一些代谢性的疾病。
1: 嗯，
0: 跟宝宝的健康也是密切相关的。那当然，因为这个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有更精确的叫新生儿的基因筛查。
1: 嗯。
0: 也是通过足跟血，就采一点点孩子的血就可以了，就足跟去采一点点血去做，
1: 嗯，
0: 很常见的一些疾病的基因筛查，去早点发现这个孩子有可能患有什么样的疾病，或者说对于这些疾病，我们发现的这些疾病可以做相应的早期的治疗，早期干预，避免就影响这个孩子的一个生长发育。
1: 嗯，所以在出生之后。这个宝宝及时的做这个出生之后的这个筛查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有一些状况的话，及时干预，避免这个发育的这种迟缓哈。嗯，
0: 对，
1: 嗯，那好，张主任，我们来关注两个问题哈。我们有位听众问啊，说他30岁备孕前查出携带耳聋基因，他说但是我的听力是正常的，我有点慌，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会不会影响到孩子呢？那老公还要不要去查一下？
0: 啊，这个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确实耳聋相关的基因呢，我们就人群当中携带率会比较高一点。
1: 嗯，
0: 经常会有准备怀孕的准爸爸、准妈妈会来问我们这个问题。首先，我经常在门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用担心，这个对你的身体健康没有任何影响。
1: 嗯，
0: 因为我们健康人。也会携带一些基因的，因为每个人的基因都不一样，它基因位点上面可能会携带这些隐性的基因，但是不会发病的，对妈妈是没有影响的。
1: 嗯嗯。
0: 但这个时候我们会通知对方，也就是男方准爸爸一定要来做个检测。
1: 嗯。
0: 为什么？说一小段我自己心里也特别想说的话吧。
1: 嗯嗯。
0: 就是首先不要焦虑，就怀个孕不用太过于焦虑。
1: 嗯。
0: 但是呢。也不能抱侥幸的心理，我不去做检查，或者是医院通知我什么都不去做检查。我主要就是想说一个不要焦虑，但也不要抱侥幸的心理。
1: 嗯，
0: 就希望各位准爸爸、准妈妈们。

0: 放平心态，然后重视我们孕前的检查，那规范的进行我们孕期的一个产前筛查，包括产前诊断的相关检查。如果遇到异常的时候，及时到我们的门诊去就诊，咨询专业的医生进行相应的后续的检查，让我们就是用科学去守护我们的小生命。
1: 您在说到不焦虑、不侥幸这两个关键词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科学，就是我们要科学理性的看待，就是整个的孕期，孕前孕期，包括孩子出生之后的这种成长。那也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分享，谢谢您，张主任。
2: 好，再见。
3: 游客抗感染的处理之后，现在整体的原发病已经得到了控制。
2: 这一幕发生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
4: 就会到各个地方去放置 ECMO， 把病人转运回来，基本上完全没有休息，有非常多的病人是受到了他的积极的救治，成功的转出重症医学科。近10年来，余生一直是和团队一起到全国各地去进行这样的一个专项技术的培训，将重症医学科的这样的一个专项技能带到了非常多的地区。
5: 救治病人技术创新永无止境，如今这支重症医疗团队正勇攀新高峰，向着新的理念技术进发，将重症医学诊疗前置。在科室大厅，一块大屏接入全院危重患者的预警系统，屏上不断跳动的生命体征数据和实时预警的背后，是AI智能系统和丰富临床经验的硬核支撑。

0: 与打破这个病情恶化的这一环。
1: 从南极的冰天雪地到抗疫的惊心动魄，再到星夜兼程的 ECMO 转运，三段截然不同的经历都是在极端情况下的生命守护，在吴昌德看来有共同的底色。为每一个病人尽心尽力是医者的天职，以博大的爱心和精湛的技术让重症患者看见更多生的希望，正是不负学科的使命，不负生命的重托。前辈们的谆谆教诲、言传身教早已内化为与生俱来的责任感与前行的不竭动力。

0: 公众，400-6320-707，400-6320-707。好视力眼贴呢，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的眼贴，特别添加了十几种上等的草本精华，贴完眼睛啊，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啊，手机电视啊看得更加的清晰了。今天啊，您只要是江苏的听众，年龄在50岁以上，通通都能享受领取补贴政策啊！现在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直接送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啊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幅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50岁以上的听众啊，是人人有份。活动呢就这几天，抓紧时间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那各位，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民意座谈，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
2: 07101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您江南精选"。海参不仅是美味佳肴，而且是良好的滋补品。海参特有的活性物质海参素对多种的真菌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海参粘多糖和软骨素能够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海参体内所含的18种的氨基酸能够增强组织的代谢功能，增强机体的细胞活力。像处于生长发育中的青少年、孕期脚腿浮肿的准妈妈、处于疲劳状态的中年女士或男士、易感冒、体质虚弱的老年朋友等亚健康人群，饱受美丽的进口野生海参入秋大礼千万别错过。原价299元一斤，一组三斤要900块，现在一组三斤才618，买两组再多送一斤，七斤只要1236，划下来您自己算，可以吃半年的时间，一次只要20多的零食钱，咱们长期的固定的可以吃海参了。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都要抓紧下单，数量不多。老听众都知道我们的核心优势啊，是深海里野生生长，全部都是5年体以上的成熟期的海参，这划下来20块钱一头，营养和性价比直接拉满，囤着自己家吃，备着中秋礼都好，不用节前扎堆抢购耽误送礼行程。现在就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618块钱3斤，买两组再多送1斤，400-7101909。每一头海参都是严选品质，坚决拒绝圈养养殖海参，拒绝人工催肥速生，全部深海冷水海域自然的慢生长，体内的酸性粘多糖、人参皂带等珍贵的营养物质含量格外充沛，滋补价值远超普通的养殖海参，单根成本才。
3: 伴随着情感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宠物经济正跑出全新加速度。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约为1.26亿只，养宠人群接近8000万人。中国宠物消费市场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市场规模突破3100亿元大关。随着宠物饲养规模持续扩大，训犬师作为新兴职业，市场需求也在快速攀升。我国有1700万视障人士，可导盲犬不足400只，训练这些稀缺眼睛的正是一类特殊的训犬员。视障钢琴调律师崔慧颖就是受益者之一。因工作常要外出，他几年前向基地提交了申请，排队等了几年，又经过训犬师上门评估，终于等来了他的搭档导盲犬 Peace。如今这个可靠的伙伴不仅为他出行护航，也给他生活添了许多温暖。
4: 过马路的时候呢，车流啊什么的，你都得必须得集中注意力啊，因为咱看不见，看不见的话呢就比较危险，所以呢我觉得以前听说过导盲犬，但是没见过真的。
5: 有了 Peace 之后，您的出行会有很多便利吗？
4: 非常便利了，回到家里当然了，就是他卸下导盲鞍之后，就是家人是一样。

0: 样的。我还有个大儿子，这是我小儿子，所以我们家所有人都特别喜欢他。
1: 今天崔慧颖正好要乘坐公交车前往乐团排练，导盲犬 Peace 先带他顺利来到了公交车站。
0: 那我跟他说，我让他找车站，然后呢你看他现在的就是把头冲到这个位置哈，然后呢我顺着他这个头我去摸，然后碰到这个车站了，这是他的站牌子。他找到了之后，然后给他一个奖励，就是他的狗粮，找一个奖励，然后 OK goodbye street find a cup， 来让他找门。好 find a door OK goodbye， 好谢谢师傅，好谢谢您谢谢您。刷个卡，上车他会给我找座位，然后呢我一般的情况下让他趴着，他站着他站不住啊，车晃呀。
1: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对导盲犬说英语，其实是为了避免路人随意呼唤干扰，训练时统一用英文口令，这样导盲犬能心无旁骛地领路，不会混淆指令。公交车到站后，他需要在 Peace 的帮助下找到地铁站，这个可靠的伙伴不仅为他出行护航，也给他生活添了许多温暖。
0: 他到这个台阶这儿，他就把腿放上去了，他就停了，他就不走了，他提示我这有台阶有障碍物你要小心，然后我就给他个奖励，说明他做对了是吧， Good boy Peace Good boy， 然后我给他一个口令指令 OK go， 他就可以走了 OK good boy，好 find a way go peace go。
1: 记者跟随崔慧颖一路行进，发现多数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都会主动为他和导盲犬提供无障碍，
2: 盲犬来说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事情。
1: 一只导盲犬从出生到正式上岗培养成本大概25万，考核通过后，有出行需求的视障朋友可以免费申请，自己只要负担每个月的狗粮和日常开销就行。
2: 我们有算过，因为我们的视障人士他们一个月大概就是800块钱左右。
1: 据中国盲人协会数据，全国先后建成过9家导盲犬训练基地，然而现役及退役导盲犬总量仅700余只，专业训导师的稀缺和优质后备犬员的不足严重制约着导盲犬规模的发展，成千上万的视障人士翘首以待更多的导盲犬能够早日引领他们实现无障碍出行。作为中国导盲犬使用规范的制定者之一，北京农学院动物科学技术学院陈武教授指出，我国导盲犬培训事业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化发展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3: 训导员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一个工作，从全国来讲的话，导盲犬训导师是很稀缺的资源，我们有5个训导人员已经不少了，一个训导师的培养从时间上来算大概需要6年时间，它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培养出6只合格的导盲犬，经过国际导盲犬联盟的认证才能成为训导师。国际社会把1%的盲人使用上导盲犬作为导盲犬普及和文明程度的一个，
1: 不训狗等于给自己和邻居都埋了颗雷。
4: 遛狗的时候随地大小便，
5: 大型犬的声音比较大，然后存在

0: 准、材质特性，也要平衡量产可行性与成本控制。在艺术创意与工业生产的不断碰撞磨合中，才能让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真正落地为触手可及的潮玩产品。
1: 其实一开始的话，它的耳朵它是一个比较扁平化的，那除非我们手动扒开的时候，它才有这个四叶草的一个造型。所以当时它的一个在产品上的呈现，就是没有办法很还原我们的一个 IP 形象。其实我们一直在跟生产去做争斗，他说你这个耳朵在生产上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也是在经过很多轮的一些争论之后呢，他们才同意我们做这个做法。其实这个改变的一个路径是有一定的艰难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能把这个形象还原出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0: 潮玩 IP 设计这一充满想象力的职业，并非美术专业生的专属赛道。多元的知识背景、独特的生活洞察、对潮流的敏锐感知，同样能成为叩开潮玩设计大门的钥匙。
1: 我们也是需要不同行业、不同业界的一个声音，特别是跨行的，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去碰撞出更多新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是初入我们这个潮玩圈子的话，可能基础的初级的一个设计师薪资可能在8到15左右。那如果你是后面能够作为一个主创的话，你也会有一些爆款的收入啊，或者是30到50，年30到50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
0: 而像石墨墨这样的毛绒玩具，正是目前市场上最主流的潮玩类型之一，能瞬间击中人心的软萌治愈系。毛绒潮玩主打一个软乎乎、暖融融，抱在怀里是治愈陪伴，摆在桌面是可爱装饰，送朋友更是传递温暖的祝福。
2: 潮玩更多的是源于时尚，然后可以跟我们日常有一些穿搭的一个互动，包括一个情绪的陪伴。比如说我们设计的这款猫爪，那它不单单是个挂件，那它可能也会有一些情绪的一些释放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款当时设计的时候，我们也在想，那它不单单是一个就是兔子，那它还有一些可以玩，会有一个 IP 的记忆。这个脚很大，感觉很萌，然后它这个脚是可以这样的，看摆起来它是比较可爱的，就是脚很大嘛。然后它这个耳朵是可以抽拉的，然后它可以变成各种他想要的造型。
0: 可玩性与实用性是去评设计潮玩时最为看重的两大核心。
2: 看到那只猫了吗？啊，这只猫给我好多灵感。比如说它可以做一些鼠标垫垫手的那个东西，我们还可以做它的枕头啊什么东西的，可以躺在那里会很舒服。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爆发与应用落地，兼具科技感与情感价值的 AI 陪伴类潮玩正悄然在市场中崭露头角。他们打破传统潮玩静态陪伴的局限，凭借语音交互、情绪识别、个性化回应等功能，成为能对话、懂共情的智能伙伴，为潮玩行业开辟出情感科技融合的全新赛道。
3: 它是能够陪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萌宠玩具，它深度融合了我们的互动大模型和 AI 大脑，可以真正做到情绪感知，然后趣味互动，还有实用功能的一个 AI 成长玩伴。它能完成我们的语音指令，它还能实现多模态交互，抚摸它的头部、腹部，它可以感知到我们在安抚它，它会给出情绪，就是代表我们就说啊，它很开心。那它的眼睛呢，就会表现出开心的一个情绪。对，
0: 这样的 AI 潮玩和市面上传统的语音玩具有区别吗？让我们来听听 AI 潮玩的答案吧。
4: 你和市面上其他的陪伴机器人有什么区别吗？
5: 我和别的陪伴机器人不一样哦，我有会变色的翅膀，亮闪闪的眼睛，能讲故事、跳舞、陪你聊天，像个小精灵一样懂你、爱你，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呢。
0: 说起潮玩，盲盒、糖胶潮玩绝对是大多数消费者最熟悉的潮玩品类。00后新锐设计师陈静瑶总爱将日常灵感化作笔尖的创意，把一幅幅充满温度的画作分享到社交平台，凭借独特的画风与治愈的表达，悄悄在粉丝圈积累了不小的人气。而这份纯粹的热爱与意外的关注度，恰好被敏锐的潮玩公司老板看中。一次偶然的契机，让他果断跳出熟悉的

0: 舒适区，转型为一名潮玩，
1: 可能也会混杂一些我留学的经历，然后也是偏向一个比较稍微酷一些的，像是欧美那边或者东亚那边他们比较喜欢的方向。现在中国的潮玩就比较受海外市场的欢迎，所以我们公司后面也会把这种类型的产品用来抢占海外的市场。
0: 近期潮玩设计师李芷琪的全新潮玩盲盒颇受市场欢迎。
2: 我们的一代是在5月30号发售，定价是129。对于一个新 IP 的第一批销量来说，我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我们第一批已经全部卖出了。其实到现在估计已经有3000多套了，我是觉得很兴奋。
0: 究竟是什么样的设计让消费者对这套潮玩如此喜爱呢？
2: 大家在买到它的时候就会打开包装来看嘛，就发现是一个舞会的一个场景，大家就会觉得好有意思。设计亮点其实是在于它这个眼睛，我们这次采用了2种眼睛，一种是全开眼的，一种是带眼皮的半开眼。然后这种状态的话，你就可以随意的把它拨弄啊，这样子你想让它什么表情都可以。你看，你可以让它闭眼，也可以让它像翻白眼啊这样的状态都可以，也可以让它像很囧的表情也 OK。
0: 潮玩的火爆源于潮玩给予消费者不可替代的情绪价值，生活里的疲惫独处是

0: 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2: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1: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

0: 10分钟到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下来再聊聊天啊，吃点东西啊，然后交交新朋友什么的。
1: 打球本身就是一个团体的一个运动，然后跟大家在一起，我觉得可以和不同行业，然后不同年龄段，然后来自不同地区的朋友可以一起聊聊天，大家互相认识一下。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甚至超越了打球本身，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您。

0: 力最充沛的时候，可以借机体验一些城市里很难接触的项目。打完球后，一行人准备用晚餐，师傅正在为大家制作今晚的晚餐主菜——烤全羊。
1: 我们是那个团体出行嘛，所以大家一起，那么我们在出行前其实有跟这个民宿老板有聊过，说这边晚饭提供什么样的选项，那老板其实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烧烤啊，然后再加一些炒菜之类的这样种，所以我们呢就是一致投票决定我们烤一只全羊啊，然后再加上一些当地的炒菜农家乐的一些东西吧，大家一起吃一吃。
0: 人均200至300元的消费，这样的网球微度假在上海人气很高。
2: 我们现在已经占到70%的那个顾客群都是为网球而来的，像每周双休日啊都是包场的。那我们就是后面呢也有2200亩的那个森林，那其中我们家的网球呢也在这个森林其中，所以呢也可以在那边骑行。
0: 如今国内网球主题度假与旅行项目越来越多，各地也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玩法。这类运动度假不再以景区风光为核心，转而依托专业运动场地与体育资源，形成了运动为主、旅游为辅的全新消费模式。在2025年，各类网球赛事也吸引了各地的网球爱好者到现场观赛。其中，上海网球大师赛票房首次突破1元大关，中国网球公开赛整体综合消费超3600万元。马鞍山的谢先生就带着家人一起去上海观看了上海网球大师赛。
3: 一家人会有空的时候啊，会去看网球比赛。去年去了上海大师赛。
0: 谢斌一家三口都是网球迷，除了追赛事、看赛事，还会一起去网球场学球练球。夫妻二人在送孩子去学网球期间，也爱上了网球。现在他们家一家三口都在学网球。
3: 我们也报了教练的私教课，虽然打得不好，但也想把自己的技术精进一下。从网球本身来说，其实不仅仅是一把简单这么拍子这么简单，任何运动已经不像我们小的时候，拿个拍子上去就打。现在应该是一套比较科学化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训练的过程。
0: 女儿已经系统学网球2年了，夫妻二人加起来也上了40节私教课，平均算下来，家中每个月在网球上的消费就要约3000元。3年前，这个球场的会员仅100-200人，如今含青少年在内的会员规模已突破1000人。不少青少年立志走上网球职业化道路，球场也迎来大批半训、长训的青少年。他们不仅来自马鞍山本地，还有不少长三角周边城市的孩子专程前来。
4: 半训的孩子差不多一年的费用差不多10几万，全训的孩子一年的费用20多万。
0: 除了日常训练，这里的孩子们还会报名参加网球夏令营。为期1周的夏令营，每个人的收费在7000元左右，常常是一开始报名就会爆满。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发布的《中国网球事业发展基础数据报告》显示，中国网球人口已突破2500万人。
5: 我接触的一些新的球友，很多都是大概有1.5年、1年或者2年这种球龄的。网球是一个比较新兴的、比较时尚的，我玩起来可能有更多年轻的朋友跟我一起去玩，因为年轻人大家都喜欢探索，比较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快嘛。
6: 今年、去年这2年开始，就是社群逐步的，就是变得很多、很活跃。
0: 网球社群为新手入门打建了交流的平台，可以提供免费体验、基础教学、球。

0: 患眼病的也是越来越多了啊。很多朋友呢身体都很健康，但是眼睛问题比较的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氧贴上呢，眼睛当场就会觉得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清晰亮堂很多。那今天呢，咱们江苏50岁以上的朋友统统都可以领取到补贴，现在只需要拨打400-632-0707订购，就送您78元的航天联名款的
1: 107。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的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给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3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

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两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其实
3: 这种甜鲜口的，不抢咸。

0: 全程进行严格的品质监控，因为采用了冻干技术，鲜活营养便被牢牢锁住。因为每一头海参的含水率不到3%，所以病原菌等有害物无处滋生，而且每批海参都经过了农残、药残、重金属的检测，让您吃得安心放心。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要19.8元。现在下单25头送15头，下单50头再送您50头哈，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这样的好福利，咱们订购热线开通还有2分钟，抓住机会，400-990-5757，400-990-5757。
1: 天高云扬，碧水铺张，千里碧波勾勒出水韵江苏独有的回响。江苏健康广播特别企划《四时皆入诗》，同声读经典。秋日，让我们秋明云章，听清亮纯粹的童声，听运河清波缓缓流淌，听满目雅致风光。这里是秋明云章。
2: 欢迎来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四时皆入诗，在春天我们叫春日如诗，在夏天叫生如夏花，到了秋天让我们一起秋明云章。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搜索四时皆入诗，让我们共同聆听更多的童声读经典。那昨天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啊，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那燥热漫长的夏日正式落幕，清朗的秋天踏路而来。今天的四时皆入诗之秋明云章，我们继续邀请生活达人盛希和我们来聊一聊，在这样的一个时节的南京，哎，怎么吃，怎么养生，如何去感受独属于仲秋的诗意。盛希你好。
3: 刘凯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木雅艺术的盛希。那白露呢，是24节气里极具氛围感的节气，此时阴气渐重，清晨水气

0: 不过白露过后冷空气的活动比较的频繁，气温整体是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夏秋转换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根据江苏省气象台的预报，8号到12号江苏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受到低层偏东气流的影响，部分地
1: 研究专委会委员、血管靶向治疗专家委员会委员、转化医学专家委员会委员、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罕见突变及罕见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医师协会呼吸分会青年委员、江苏省健康产业研究会肿瘤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胸部肿瘤的全身治疗，如化学治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超声支气管镜、支气管镜及经皮肺穿刺等操作。
0: 其实提到肺癌，大家联想到最多的就是抽烟啊。那个肺癌的的确确和抽烟啊是有这个啊以非常紧密的联系和关系啊。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抽烟的人群他患肺癌的概率比不抽烟的人群大概高多少呢？王主任，
2: 好，主持人您好，你这个话说到点子上面啊。因为肺癌目前是 WHO 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确认的与肺癌与肿瘤相关的最主要的致癌因子之一啊，是目前也是与肺癌唯一的一个致癌因子。WHO 认定的啊。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啊吸烟的病人比不吸烟的病人啊，这个肺癌的发病率要高10到20倍。啊，非常高的一个比例啊。那么当然您也说了，就是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并不是每一个吸烟人都得肺癌，也并不是每一个不吸烟的人不得肺癌啊。它其实是一个统计学的问题啊。
0: 是。
2: 那我打个比方啊，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100个病人在吸烟啊，长期重度的吸烟，另外100个人不吸烟，那我们在吸烟的100个病人里面，可能对肺癌的比例可能是20到30个。那么如果我们不吸烟的这个比例可能就比较少，4到5个啊。也就是说它。

0: 啊，这种压力比较大，
1: 生活习惯，
0: 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促进肿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哦、这种肿瘤其实是包括肺癌的。
1: 明白。
0: 啊、但如果你在熬夜，在不良的生活习惯叠加抽烟，那么可能这种啊就会放大你的这个、嗯、啊这个效应。
1: 哎，但是很多人啊，就是在查出肺癌的时候，特别是一些相对来说早期的这种肺癌啊，查出来的时候他会很惊讶，说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那肺癌在早期阶段真的是一丁点的微弱的信号都没有吗？
0: 好，那我给你一个数据吧，就是我昨天前天是在上海，在我导师那边，我们是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卡卡的，就中国抗癌协会的一个会议啊。那么在抗癌协会的会议的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就是肺癌的早筛，我们是要做讨论的啊。那么现在肺癌的比例为什么这么高？也就是中国的肺癌是全球第一的。那么它是单病种里面最高的，它每年的新发的病例给我的数据，给我们的数据的话，是去年2024年是106万新发病例啊，不包括对于我们的一些肺部的常见的疾病，包括肺炎啊、结核等等，的确是。但是大家也知道，它胸片是一个一张片子，它是我们的肺部，其实是很长的一个形状，很长的形状，它把整个的胸片的这种长和宽，它把它一张平面压缩到一张平面、
1: 哦、
0: 这样它的信息是容易失真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的信息量也比较少，
1: 是
0: 啊。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胸片，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些特殊的结构，比方说我们心脏旁边、脊柱旁边，它是一个亮的，因为它的密度比较高，
1: 是
0: 胸片是里面是含空气的，所以它密度比较低，它是有对比的，但是你在胸部这种纵隔，也就是我们心脏旁边，或者是在脊柱旁边，或者是在肋角的旁边，发生了一个厘米的这些结或者是这些病灶，它容易被遗漏掉
1: 啊，因为那个可能就像您说的那个亮光就已经把它给遮
0: 盖掉
1: 了，
0: 对的，
1: 看不到，根本就。
0: 所以我们做筛查一定是CT， 而不是胸片，胸片基本上起不到任何筛查的作用。如果我们是筛查的话，当然我们鼓励大家用低剂量的螺旋 CT。
1: 是啊，您刚才提到这个低剂量的这个螺旋 CT 啊，它和普通的 CT 相比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
0: ？OK， 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0: 那么低剂量的螺旋 CT， 它的常规的辐射大概是1到1.5毫西弗，就 MSV。这是我们辐射的一个剂量的一个
2: 单位
0: 对。那么我们常规的这个 CT 的话，大概是5到8，5到8左右啊。我们增强 CT 的话，大概要剂量再 double 一下，也剂量要加倍，就是常规剂量再加倍。它一般来讲是我们的常规 CT 的1/5的一个剂量，1/5的一个辐射剂量，差不多。
1: 就相对来说，就是对我们的这个人体的这个辐射
0: 危害其实是比较小的，1/5。你记住这个讲，大概20%的我们这个常规剂量的辐射剂量。我们人每半年，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自然的环境下面啊，你所承受的这个辐射的剂量，我们自然界也有辐射的啊，大家不要认为它不是一个。
1: 是的，是的。
0: 大概是1到2毫西弗，就基本上跟我们的低剂量螺旋 CT 的这个辐射剂量是差不多的。
1: 哎，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哪怕是啊，我们现在比如说，由于可能一些病症，可能相对来说需要密集的去检查。我一个月或说3个月、半年之内做了多次的低剂量螺旋 CT，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0: 其实影响也不是太大，你可能还抵不上一次常规的 CT 的这个辐射。
1: 对，因为如果按照您刚才说那个情况来说的话，其实我半年之内做5次，可能才有一次的那个
0: 差不多。
1: 哎，那如果我要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我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家族的这种遗传的倾向，或者说也没有一些慢性的肺部的炎症，那您建议就是肺癌的早筛早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好？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你没有任何的危险因素的话，我们一般啊，这个我们是有中华医学会有相关的指南，当然美国的这个胸科协会 SAS 和这个美国的预防协会也会有相应的指南啊。那么一般低剂量螺旋 CT， 如果我们没有任何的危险因素，你不抽烟，也不去这种不良的生活的习惯，也没有家族史，也没有这种油烟，也没有这种污染，一般我们建议在50岁左右开始，50岁以上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家族的危险因素，这个时间要往前提到45岁甚至40岁。
1: 您说的这个最好的筛查就是先在那个年龄阶段做一个胸部的 CT。
0: 对的。
1: 那这样是比较好一些。
0: 对的。
1: 那还有一种检查就是肿瘤标志物的检查，它能不能筛查出肺癌呢？
0: 好，这个我也要跟大家，这个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1: 是
0: 啊。那么肿瘤的标志物我们在临床不建议它做筛查。第一个，为什么？它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肿瘤的标志物我们要澄清一下，肿瘤的标志物，什么叫肿瘤的标志物？它是一种蛋白，我们叫 IP 抗原也好，这种细胞的角蛋白也好，它是一种蛋白质啊。那么这种蛋白质当然是跟肿瘤有关系的，但是它跟肿瘤并不是一个线性的。

0: 关系啊，并不是线性的关系。也就是说，换句话说，你早癌的大部分病人可能没有这种肿瘤标志物的上升，只有到了晚期或者是到了这种肿瘤出现复发的时候，就做完手术以后复发的病人可能会有癌标这种，就是我们讲的肿瘤标志物的波动，所以我们不建议他做筛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常规的很多人就是比方说你年纪到了一定程度，对吧，或者是你这种长期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炎症这些，它也会出现这种癌胚抗原啊，我们这种肿瘤的标志物的上升啊，那这种标志物的上升，它特异性其实很差，也就换一种，你标志物的上升了一点点，它其实并不是意味着癌症，当然有的时候还会引起老百姓的恐慌
1: 啊，
0: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我们在筛查的时候不太建议它把它放到这种这种我们的在筛查的这个项目里面我们一般不建议患者去这么做，这种仅仅做 LDCT 就够了。
1: 明白啊，那所以其实如果要做肿瘤标志物，就是做一个辅助的一个筛查，
0: 作为一个辅助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肿瘤标志物在什么时候有用？那么也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大家做管手术，对吧？但这个有我们早期的肺癌很多都要做手术的。
1: 是。
0: 那么做完手术以后，这种在长期的随访的过程中，你可以去做一个肿瘤标志物的，因为肿瘤标志物的上升意味着肿瘤可能开始复发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肿瘤的治疗的过程中，如果肿瘤治疗的过程中治疗的效果很好，它肿瘤的标志物可能会下降。但是如果肿瘤治疗不好，效果不好的话，它肿瘤标志物可能会上升，也就会可以监测它的治疗的效果。或者是说监测术后的复发，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因素的。但是您说的做筛查，这一开始健康的人做筛查，我们不太建议。
1: 我们就如果你要是真的想做的话，也就当做一个体检的一个辅助的一个筛查，
0: 对
1: 啊，不要因为它的一个某一个数值升高啊而觉得自己得肺癌，
0: 对
1: 啊，再去进一步检查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但是如果要大幅升高，大家还是在临床要进行引起注意的
1: 了解，
0: 比如说引起它的升高的倍数是3到5倍以上啊，大家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些。
1: 对，明白了啊，就是它不是一个金标准，但是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检查的手段。
0: 对，是
1: 好，那关于肺癌的一些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肺癌的一个筛查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关注到的一些要点，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回来和大家来看一看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到王主任。
2: 不抽烟也会得肺癌，这些高危人群一定要早筛。医学大观今日邀请王永生，南京鼓楼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网友的留言。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位啊听众，他说今年呢患者是69岁啊，有这个40年的吸烟史，查出啊肺鳞癌和非小细胞癌啊，倾向大细胞癌。现在呢已经是手术切除了病灶啊，最近呢长时间低烧啊 ，CT 报告显示肺癌复发的可能，想问一下现在应该怎么办？
0: 好，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我们在临床也碰到比较多的一个例子啊。那么这个病例我看应该是一个混合性的啊，就是肺鳞癌和这种大细胞癌的一个混合性的病例啊。那么他已经做手术切除，那可能是一个早期啊，至少在刚开始是个早期啊。那么病人现在出现长时间的低烧啊，那么 CT 报告提示肺癌复发可能。那我们现在第一步要做的，仍然是要明确他的这个诊断，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啊，是不是一个肺癌的复发，还是一个肺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啊？所以我建议病人先要去找他的主诊医生，可能是要去做气管镜啊，去明确一下我们这个是不是一定是个肺癌的复发
1: 哦。
0: 如果是肺癌的复发，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评估一下有没有再次手术的可能性啊。如果有再次手术的可能性，可能建议还做手术，但是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大部分人可能是他这种复发了以后就是一个弥漫性的啊，包括淋巴结，包括其他地方的转移，可能我们就觉得那么将来可能会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系统性的治疗，包括化疗，包括免疫治疗等等。
1: 明白。
0: 当然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还是要诊断，要诊断清楚了以后然后再去做下一步。
3: 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
0: 是干什么。我们肿瘤它是有规律的，它并不是说一开

0: 开始就这么大，没有一个肿瘤一开始就三公分或者五公分，它一定是从零点五长到一，从一长到二，从二长到三，它是一个持续生长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您说的是对。
1: 过程大概一般来说的话大概有多久呢？就是从有肿瘤细胞到可能这个肿瘤细胞已经是说实在可能已经是有点危害到后续的身体健康，甚至有可能在处理它之后的话也会出现一些复发转移的这种感觉。

0: 导癌，其实是可以做手术切除的啊。那么手术切除的方式有很多，那么现在当然跟以前的技术不太一样，我们以前因为是开大的刀，
1: 开胸，
0: 开胸，那么现在基本上是腔镜为主，
1: 是。
0: 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医疗中心会采用达芬奇机器人，
1: 是
0: 啊。那么达芬奇机器人其实它更精确，它不需要你用这种在外面操作的这种跟我们打游戏一样啊，跟打游戏一样，它控制的这种里面的精确度其实更高啊，那么创伤更小啊。那么说到这个肺癌的这个切除的话，手术的话，我们手术的术式有很多，有肺段切除，有肺叶切除，还有我们的这个全肺切除啊。全肺切除的比例现在并不是太高啊。如果做全肺切除，其实对病人影响是蛮大的，生活功能影响蛮大，因为我们只有两侧啊，两侧肺，我们左肺和右肺，我们左侧是两个叶子，左二右三，右肺是三个叶子啊，右三右中右下，对吧？你如果切掉一个肺叶，其实对我们的患者，就我们大部分人其实是能代偿的，那么肺段就是更创伤就更小了，更能代偿，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多病人是抽烟的病人，
1: 对，
0: 抽烟的病人意味着他有慢性的阻塞性的肺肺炎或者慢性阻塞性的这个肺病，这个其实他肺功能其实是不好的，这个时候他代偿的能力其实是有限的，我经常跟患者举个例子啊，我说你以前啊就跟一个家庭一样的，你是透支了你的肺，你是借钱去透支了你的肺。你在银行没有存款，这个叫储备功能。
1: 哎，是的，
0: 你在银行没有存款，一旦你碰到打击和碰到情况的话，你应对的这些能力就非常的有限。为什么？因为没有存款，你没有存款去做，也没有去其他的这个支撑，你透支了你的肺。所以
1: 是的，是的。
0: 我跟患者去在门诊的时候，都会经常跟他们去做这种比较，就是你说你吸烟这个，你这个，比方说你这个多抽一年。就像银行也
1: 多借了点钱，
0: 多借了一点钱。
1: 是的，的确是这样，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真的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肺部健康，
0: 或者做微手术器的治疗，就是前面做化疗加免疫治疗啊，驱动基因阴性的，然后后面去在手术之后再去做这种免疫的维持治疗，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实际的问题啊，就是你这种治疗它仍然是有副作用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去做这种心腹术微手术器治疗，然后就再做手术，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会选一些啊，这种我们认为外科医生认为这手术不太好开，你说跟这种血管或者气管隔得太近，对吧？或者是这个肿瘤的本来的负荷比较大，对吧？你太开的话，容易它这种创伤比较大，啊，这种病人我们是会选一些我们认为手术难度比较大的啊去做。当然，我们仍然鼓励啊这种二期的、三期的，最好是都要做什么？啊，做这种微手术器的治疗，
1: 这样会相对来说，就是说结合你的这个手术的话，会达到更好的一个
0: 更好的一个治愈的效果，
1: 减少复发的一个概率。
0: 对，
1: 明白了。
0: 骨龄生成率可以再提高10%。
1: 哎呀，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大家有一些相关的啊，高危的一些因素，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建议大家做好一些早筛的准备。那同时，如果要出现一些病症和变化的话，也不要偷懒啊，抓紧时间到相关的一些专科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诊治，会给您采取合理的个性化的诊疗方案来解决您的病症啊。好，那今天关于节目的内容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啊，网络上跟肺癌相关的一些热点话题啊。这边有人说，长期吸电子烟不会伤肺。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是真的吗？
0: 这不是真的啊，这个要跟大家做一些讨论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电子烟啊，它的这个化学的成分跟我们的传统的土烟，就是我们烟草是有区别的但它仍然含有我们非常一些危险的这些物质，包括我们的尼古丁、回散烟，包括一些气溶胶，还有我们一些电子烟，大家都知道它里面其实有一些重金属的因为它是高温，
1: 是，
0: 对吧？高温以后它会对这些像镍、 镉这些，会有一些这种重金属，这种重金属其实也会致癌
1: 啊，
0: 就是也会引起肺损伤。
1: 嗯，
0: 那么电子烟引起的肺损伤可能跟我们的这个传统的烟。

0: 啊，因为它的物质的比例不太一样，可能有一些差别，但是我们仍然会见到这种电子烟造成的这种啊这种肺的损伤，包括它会损伤我们的肺的免疫系统，啊会损伤它的巨噬细胞，会损伤它的这个烟，我们的早期的这个黏膜的这些表皮的这些细胞，它仍然会损伤啊。那么也会长期的尼古丁，它也会引起我们的这种上瘾啊，这个机制其实是一样的，啊，那么它引起的肺损伤其实并不比我们的这个土烟烟草可能会稍微小一点，但是不会。
1: 有限，
0: 不会啊，这种肿瘤的发生，
1: 明白？
0: 对于成人来说，但是对小孩子，对于这种孕妇，孕妇当然是禁忌了。但是我们对于小孩子，我们还得要注意。但是我们小孩子也不是我们这个筛查的这种主要的人群，
1: 是的。
0: 所以他不太会用 CT 去做，给他们去做啊，这种随访的这种干预，一般都是成年人。
1: 明白，就是对于成年人来说的话，其实做这种低剂量的螺旋 CT 作为筛查的手段的话，
0: 都会
1: 跟您的这个身体健康其实不会造成，基本上我觉得可能就99%
0: 不会造成困扰，对，不会造成困扰，对的。
1: 好，那今天我们健康辟谣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接下来的时间大姨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大姨小厨，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1: 大医小厨啊，我们今天要聊一聊啊，就正在接受啊化疗或者说靶向治疗的一些肺癌的患者啊，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恶心呕吐或反胃的现象啊，食欲下降。那在这个阶段的话，您会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应
3: 对？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

0: 到真正入秋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好，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是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江苏西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呢是27到28度，最低温度江苏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20到21度，其他地区18到19度。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20到30度，明天多云，20到29度，后天是多云到阴，其中夜里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后天是19到28度，气温呢会逐渐下降。俗话说白露深不露，所以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啊，老人的话还是有道理。
1: 大家好，我是徐州红麦食品有限公司的行政部经理刘潇。

0: 感谢大家的聆听。
1: 好，谢谢您。那么我们这家公司是位于徐州的邳州市是吧？
0: 对，
1: 公司呢是主营业务是什么啊？这个公司目前的一个大概概况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0: 好的好的。目前呢我们公司呢是主要生产食用磷的加工和出口。目前呢我们就是做双胞菇，生产双胞菇罐头。
1: 双胞菇罐头。好，那么说到双胞菇，可能很多人会有些陌生，到底什么叫双胞菇啊？其实啊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蘑菇啊，北方人说的口蘑啊，是吧？因为它有两个孢子，我们呢称之为叫双胞菇啊。那么你们是做双胞菇的出口啊，现在整个的出口体量有多大呢？
0: 目前呢我们公司呢是2024年年底正式投产，2025年正式投产的。2025年我们双胞菇生产呢在12000吨罐头。
1: 12000吨的罐头啊。那么这些罐头是出口到哪些国家？
0: 这些罐头呢出口到中东、南美、非洲、欧洲这些国家。
1: 你们是专门做出口，国内市场不做？
0: 对，我们专门做出口。
1: 好，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啊，现在你们的这个出口规模是很大的，是居亚洲第一，单品啊整个的产量啊居亚洲第一啊。而且你们的
0: 公司来做一些认证，这些东西去满足一些客户的一些需求，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国际证书全部都要争取到拿到。而且我们公司呢也目前呢也属于高标准化的生产车间，也对于这些证书呢他们认证也很便捷的去通过。
1: 说到这个蘑菇罐头，好像我们在国内市场很少看到啊，是不是外国人喜欢吃罐头，而我们国内更多的喜欢吃鲜食的菜场买的那种蘑菇是吧？
0: 对，因为呢国外呢他们就是喜欢对于便携式啦，我们也看到有我们的生产的罐头呢有184克还有284克这些罐头，他们便携式，因为这个方便他们开盖即食。我们国人呢比较喜欢吃新鲜产品。
1: 开盖即食说明是熟的是吧？打开就能吃。
0: 对，打开就可以吃。
1: 那么他们也是买回家也要也要烹饪吧，可能是做一些什么沙拉呀或者是一些什么披萨之类会用得着。
0: 对，这些他们用得到。
1: 好，还有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原料来自甘肃，但你们的加工企业是在徐州，这个运输的路程挺远的，你们怎么保证产品的新鲜度呢？
0: 因为这个众兴菌业呢它的总部是在甘肃，然后呢它在江苏和安徽，在我们江苏的徐州市遂宁县有一家种植基地，在安徽附近也有几家种植基地，所以利于我们呢相比较来讲路程呢也在2-3个小时，因为我们全部用的是冷藏式箱货车把这原料运过来的。
1: 这么一说我们就能理解了。还有再有就是出口，我们要把罐头运到国外的话，那这个在路上的时间就更长了，怎么来做好它的这个保质的工作呢？
0: 这个呢我们采取的是杀菌工艺，我们呢去把这罐头封口，然后做一些用盐和水把蘑菇装在这里，然后这我们进行高温杀菌灭菌，然后呢这个保质期呢会比较长一些。
1: 保质期能达到多长？
0: 保质期呢也要在1年到2年之间。
1: 1-2年之间那么长时间。
0: 对。
1: 那么2年合作下来有没有出现过退单的情况呢？
0: 目前呢对于退单这一块呢我们还没有遇到。
1: 没有遇到过。就是大家对你们产品的这个口碑还是不错的，对吧？
0: 是
1: 吧。那你们合作了这么多的一些国家啊，哪个国家合作的话它的这个就是效益会最好更好一些？
0: 目前呢我们是在那个以色列还有俄罗斯还有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比较容易一些。
1: 比较容易一些啊。因为你们就是专门做出口的话呢可能也会容易受到汇率的影响，会受到一些国际形势的影响，对不对？所以其实做外贸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你们最大的风险是什么？你们如何来抵御这些风险呢？
0: 我们呢就是客户海外的客户呢要求菌种种植加上加工

0: 全链条溯源，他们要求的是这一项，而且呢，我们呢这一项呢，目前呢满足呢只能满足于加工这全产业链。下一步呢，我们将针对我们自有的基地，将建一些从菌种啦到种植到加工，建成全产业链条的一条全产业端，属于这样的。对于国外客户，去满足国外这些客户。
1: 嗯，刚才我说到这个，你们跟国外客户合作最大的风险是在于哪里？
0: 最大的风险呢，就是在于这个农药残留这一块。
1: 农残，啊，
0: 对，农，我们因为我们国家的农残呢，对于这国外的要求呢，对于农残这块比较严格。而且呢，我们也目前呢，我们也助力于我们这实验室进行一些。
1: 没有吃过食用菌罐头哎，啊，这个他们是打开罐头就直接吃，那个蘑菇啊，在那个罐头里，然后直接就往嘴里塞，那个好吃吗？我真的是难以想象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申琦聊一聊食用菌罐头，你吃过没有？啊，据说老外们都是啊，把这个食用菌呢打开直接吃，要么就是啊做披萨吃，要么就是做那个什么罗宋汤。哎，罗宋汤是不是挺好吃的？它里面会有一些西红柿啊，什么土豆啊，小牛肉丁儿啊，再放点儿什么蘑菇啊什么的。哎，感觉味道很不错。真的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风俗习惯啊。我们还是喜欢那种蔬菜现炒，要有锅气啊。那个。

土鸡蛋好吃，洋鸡蛋的个儿大什么之类的哈。啊，那么到底它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本质上的不同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好，土洋鸡蛋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首先是品种的不同。我们说到的洋鸡蛋，其实呢，它这些品种都是来自国外的一些品种，比如说高产的白羽肉鸡啊，还有呢就是像褐羽的蛋鸡，比如说像海蓝啊、罗。无论是散养也好，笼养也好啊，洋鸡蛋也好，土鸡蛋也好，其实呢，它基本的营养呢都是差不多的，就是蛋白质嘛，对不对？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从安全角度来说啊，规模化的养殖，它的安全性是更高的。我们要到正规的大企业去买他们的品牌鸡蛋，为什么？因为就是他们标准化程度越高，它鸡蛋的品质就越高。啊，那么散养的话，一定如果说他说我这边是啊，这个按照有机标准来进行检测过的，有证书的，那是可以的。如果没有任何的检测，他说我是散养的，那风险就会比较高啊，好不好？那么在这里呢，就大家所关心的土鸡蛋、洋鸡蛋的一些区别，给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科普。

0: 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落。

0: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1: 好，欢迎收听今日关注。9月5号，博主曝光甘肃省榆中县已有菜农用不明液体浸泡莴笋染色啊，这个事情可能不少听众朋友已经在网上各大短视频上都刷到了，是吧？染色莴笋事件。那么经过检测呢，抽取溶液样本，检测出了有亮蓝和柠檬黄啊这两种添加剂。那么专家称呢，涉嫌超范围使用。针对网上所反映的莴笋收购环节染色的相关问题，榆中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近日对全县53家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联合执法监督检查，发现有6家企业在莴笋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即依法对其进行了立案查处，同时呢，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目前榆中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市场监管局对全县域内的蔬菜种植、收购、运输、销售各环节正在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于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将坚决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放心。
0: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1: 好，欢迎收听今日关注。好，最近的这样一个甘肃榆中染色莴笋事件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啊。那么这件事情最关键的特点呢，就是无剧毒添加，无急性中毒风险，但是属于典型明确的违法违规行为，看似不致命，但是却直击生鲜流通链条的监管漏洞与行业诚信问题，极具警示意义。那么在这里也和大家呢来详细剖析一下这个问题的一些根源啊。首先呢，这个事件呢厘清了大众最大的误区啊。前面我们说到了它设施所用的亮蓝柠檬黄，这个呢本身它是国家允许使用的合规的食品色素，我们在饮料、糖果、腌制的蔬菜啊等等，你有时候在超市买的那些食品当中都会看到有这些词儿啊，在这些饮料、糖果、腌制蔬菜上都能够用。但是呢，根据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GB2760， 新鲜生鲜蔬菜严禁使用任何的

人工合成色素，合法原料超范围滥用依然是百分百违法，不存在无伤大雅的灰色空间。第二呢，是这不是种植端的农残问题啊，就跟上次那个甲醛白菜一样，它不是种植端出了问题，而是在流通端啊，流通仓储端的刻意造假行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哎，这不就个人美颜一样嘛，为了让这个莴笋好看嘛。商户呢，通过色素浸泡给发黄的、磕碰的、品相不好的、劣质的莴笋化妆遮丑，人为统一啊，把它变成很鲜亮的卖相，这样就能卖个好价钱啊。本质上就是用添加剂来掩盖产品的质量缺陷，这个呢是属于果蔬流通领域的商业欺诈，严重扰乱公平的生鲜市场秩序。而且呢，违规操作都是夜间隐蔽作业，事后销毁痕迹，啊，监管排查力度大，难度很大，而且也暴露了产地的集散地、小型的仓储环节的监管盲区。所以，我想从甲醛白菜事件，从染色莴苣事件，大家呢，啊，也是对农产品的这个流通这一块啊。大家也越来越重视了，生产端我们抓得非常严，而流通端可能存在着一些漏洞啊。通过这个事件，这两起事件之后，我想相关的部门一定会加大对流通端的查处力度。从食品安全层面来看呢，短期食用不会造成急性中毒啊，但是如果你长期吃这些有色素残留的东西，那就会加重人体的肝肾代谢的负担，存在色素的蓄积，诱发过敏等一些隐形的啊这些隐患，超量滥用更有潜在风险，直接威胁咱们老百姓的身体健康。相比于突发的剧毒超标，这种隐蔽性常态化的违规操作对民生安全感的冲击更强。其实呢，我们平时吃的那些小朋友吃的薯片啊、薯条啊，你打开看看啊，上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什么色素啊，刚才说到的柠檬黄，还有什么日落红、亮蓝啊，都会有。这些呢，它是可以允许添加的，但是呢，就架不住你经常吃、经常吃啊，那这样的这个添加剂对人体都是有害的，咱们还是要少吃，尽量不吃啊。也希望大家呢，也跟自己家小朋友说一说啊。另外，从这个行业治理角度来看，这事件也爆发了果蔬产销链条的短板，种植端农残。

体健康埋雷啊，埋什么样的雷呢？比如说营养不良和全身机能受损，还有就是脱发的危机啊，女性朋友还有月经失调甚至闭经的风险，血糖波动与代谢风险，还有消化系统也会遭殃。那在这儿我们就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比较健康的这种这个甩肉的这种理念哈。健康甩肉，减脂保肌是王道。那真正的健康减脂绝不是短期的数字游戏，而是在于回归平衡膳食、合理运动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目标是减少这个脂肪啊，这个还要存肌肉呢，对吧？那么培养这样的习惯，其实就是受益一生了。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要适度制造能量缺口，每日热量缺口建议控制在300到500大卡，总之不要超过全天能量总消耗的20%，坚决避免每日低于800大卡摄入量的极端节食。平衡营养是基石，蛋白质的摄入量要占到总热量的5%到20%，要根据个人体重，按照每公斤1.2克到1.6克的比例，足量摄入蛋白质，优先可以选择蛋、鱼、禽、豆制品，保护肌肉，增强饱腹感。健康脂肪可以维持健康的身体激素平衡，以不饱和脂肪为主啊，那比如说橄榄油、坚果、深海鱼等等。同时啊，这个复合碳水化合物要占到45%。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凌晨一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新数据出炉，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透视物流运行半年报有哪些新观察？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去年同期下降0.1%。
4: 按照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的总额来测算的话，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有效的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近700亿。
3: 物流降本增效，如何深挖新潜力？稳中有进，如何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0: 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来关注和我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物流业。今天物流业最新的成绩单出炉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是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透过数据我们可以得到哪些新的观察？数字赋能物流降本增效的新潜力有多大？织密现代物流网又会激发怎样的经济新动能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雨荣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我们首先具体了解一下物流运行的新进展。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
2: 优于基础，然后现箱呢要强于这个城镇的这样一个也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升级类的消费需求绿色消费需求以及这个下沉市场，它扩张的是比较快的那说明我们整个在消费端的结构呢，它其实已经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就是我们不再注重数量的增长，而是对一个品质化的一个需求特别是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呀绿色消费理念的普及啊，还有这个现箱我们物流配送体系的越来越健全，其实都是驱动这种变化的一些核心的因素。

0: 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供给体系的重构，就是物流整个它的组织方式其实发生了一个非常革命性的变化啊，像这种多式联运啊、综合物流啊，特别是供应链一体化的这种物流服务，它其实是一个增长的比较快的。比如说像重点企业的供应链订单，它其实也是实现了一个两位数的增长啊，这说明物流正在从一个被动的适配啊，转向了一个主动的嵌入，也就是
1: 今年改造升级的大数据智能调度平台，通过 AI 运力的智能调度，车辆也无需扎堆排队，入场时间精准到分钟级。
2: 以前是车等货，现在通过数据啊，可以直接找到货源了。
1: 车货匹配效率提升的同时，平台还引入 AI 视频监控等主动安全技术，可实时监测数百辆在途车辆的情况，一旦出现异常，五分钟内就可以进行智能预警并启动响应。
3: 原来的话呢，我们的调度呢依靠人工，效率低，同时的话呢还容易出错。现在的这个系统的话呢，使我们的整个的物流的这个进出的效率呢提高了一倍以上，我们的空驶率由原来的30%降低到了现在不到10%。
1: 今年上半年，数字化平台建设加快推进，铁公联运网络货运平台整合优质运力资源，实现线上线下运力高效匹配。上半年重点物流企业供应链合同订单量增长12.1%，一体化物流业务收入增长40.3%。此外，无人驾驶运输车等新型装备也在加快应用。在内蒙古甘旗毛都口岸，数十台无人驾驶智能运输车正有序穿梭，高效作业。车辆依托磁钉导航系统自主往返，搭配口岸智能化通关系统，在智能卡口仅需几十秒即可完成全流程快速验收。口岸配套仓储设施同步完善，在无人驾驶运输车通道旁建成两座智能化煤棚，不仅可以实现进口物资高效存储，更推动口岸从单纯过境运输向落地加工转型。目前甘旗毛都口岸正加快构建绿色多式联运体系，全方位完善跨境物流运输网络。
4: AI 开始参与到智能调度，数字平台推进了铁路公路联运的模式。那目前数字融合给物流业都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谢所长来说说你的观察。
0: AI 和数字平台的深度融合，其实它是实现了物流系统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重塑就这一变革，它不仅仅是体现是在一个单点效率的提升，它其实实现了一个全链路的整个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变革啊。比如像 AI 调度，它原来只是一个辅助工具，现在已经升级为了一个自主决策的一个大脑啊。就是过去我们的物流调度可能更多依靠这种人的经验、调度员的经验，但是现在这个 AI 调度它已经能够完成一个实时接管这种各种复杂决策这样一个角色啊，它就让车呀、货呀包括我们的这个路等路场等等这些各种要素能够实现自主的协同再比如说像这个货运平台，它其实也在加速 AI 化。比如像我们满帮集团，它就把这个AI 的智能体这种技术融入到了真实的这种交易决策的场景当中，它推出了一个叫做 AI 智能找车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货车司机呢，在这个平台上，它其实在这种车货匹配的过程中，它这种空驶率是得到大幅降低，它成交的空驶率就是空驶距离现在是下降了27%，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那么数字平台它其实是打通了一个信息孤岛，实现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的这种规模化的落地就比如说这个像我们的这个荣成智运，它就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智慧综合多式联运的这样一个综合的物流平台。那么它成功的对接了我们国铁集团的95306平台，还有很多的这种无船承运人的平台。那么就在这个平台上，就能够实现从下单到执行到决策到最后的这个追踪一直到结算整个全链路的一个流程的一个贯通。那么它的订单的处理效率是提高了40%，综合的物流成本下降了10%啊。另外呢，就是这个数字融合它给物流业带来的变化，它其实不只停留在我们这种成本效率这表面的一些数字上，它其实是触及了整个行业它运行的一个底层的一个逻辑啊。首先是呢，就决策主体刚才也说了，从人变成了机器啊，它不是在靠人的决策。那么像 AI 调度、路径规划，包括这种库存优化等等这些物流的核心环节，其实现在AI 的智能体都能够去做这些复杂的决策啊。再比如说像这个物流，它其实从过去的这种执行工具，其实它变成了一个决策变量就是在物流领域它产生的一些数据，它能够反哺到供应链的前端，实现与这个商流的一个深度的耦合啊。另外这种跨运输方式也从一种

0: 不理的衔接，像这种数据的融合去转化啊，统一的数字底座就能够让这些一单制啊、一箱制真正的落地并且规模化，那么多时联营的这种全程的这种协同的效率啊，也就真正的这种制度型的红利能够释放出来。
1: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城市里经常会看到像无人机、无人快递车这些新的设备，它的应用场景是越来越广泛了，包括还有像一些新的像分拣机器人呀、物流机器人等等啊。那这些新的设备、新的技术的应用，马老师觉得对于我们物流业的降本增效能有多大的推动力？
2: 其实就像刚才谢老师谈到，我们在这个物流行业，这个 AI 的渗透率和应用的场景越来越广，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讲的这个点上的这种应用越来越深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物流是一张网，在这整个网上的这个应用也是越来越越来越广吧。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点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些无人机无人车，还有我们讲的在这个仓储这些领域这种 AI 的使用，其实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你像过去的话，可能我们靠人的话，它的安全性、成本可能都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你像有一些驾驶员可能是疲劳驾驶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讲这个运输的成本难以下降。但现在通过这个 AI 的运用的话，对于这个点上的车仓储等等这样一些方面的这种降本增效是带来很大的这种影响。包括你看在这个方面，很明显就是通过这样一些这种无人化的设备的使用，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原来可能是白天可以操作，现在是24小时可以操作。原来呢，可能只能说在某个环节去使用，现在基本上是很多的环节都在使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你像这样一个智能科技的使用，在这个点上，对于我们每一个物流环节来讲是非常有关键作用的。那其次就是我们讲这个物流网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调度、协调和管理来讲，其实也达到了很好的智能化。因为你像看到在这个物流行业，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一体化的供应链服务，也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大家各自的去进行操作，而是说怎么形成一个合力。过去的话，这个可能很难协调，特别是大规模的高频次的这样一种物流的调度和匹配。那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通过这种智能技术的使用，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因为一个物流的这个行业，它涉及到这个环节非常多。你像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前期的你要统筹和规划，还有我们讲这个运输、仓储、装卸等等这些环节，就是每个环节其实都是要环环相扣。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在这个智能技术的应用方面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解决了我们看到的一些比如这个等待啊、空驶啊，还有我们讲的这种重复的装卸、盲行不均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15-17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那基于这样的一个规划，谢所长觉得未来我们物流业降本增效的新的这样一个潜力该如何深入挖掘？
0: 我觉得未来物流降本增效的这种空间挖掘可以从技术赋能、组织提效、系统重构等等多个路径协同推进，打一套组合拳比如说像这个技术降本，我觉得它的关键就在于全链路的一个智能化升级。像刚才提到了 AI， 它已经替代人开始做这种复杂的决策刚才马老师也提到了这个自动驾驶包括自动化的仓储，这些技术它未来的应用场景肯定是在持续扩展的另外还比如像低空物流，它其实进一步拓展了物流整个降本增效的一个立体的空间这些新技术呢，它通过流程优化、效率提升，那么
1: 绿色化物流设施设备，推动物流网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前不久，交通运输部也表示，15-17将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打造1000个左右的多式联运节点。物流通则循环畅，流通兴则百业旺。一张全域融通的现代物流网络，将护航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释放新的活力。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煤电占比首次跌破50%，可再生能源占比首超40%，电力系统迎结构性转变。
2: 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000亿，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

0: 助力，油力支撑了五高峰的电力平衡运行。
1: 从补充能源走向电量主体，新能源产业链挑战与机遇并存。
2: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1: 煤电占比首次跌破50%，绿电如何持续壮大？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电力市场。国家能源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已经降到了49.7%，半年发电量的占比也是首次低于50%。
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成员，同时我们也签署了巴黎协定，我们是有承诺的，比如说我们在2030年必须达到碳达峰，2060年要实现碳中和，所以说碳的问题哈，是我们国家目前乃至未来几十年非常关键的东西。
0: 嗯，
1: 那么为了实现我们讲的双碳目标，我们国家其实上是有两个重大的战略性的一个政策吧。第一个呢，就是要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未来的整个能源体系里边，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我的非化石能源的要成为主导。
0: 嗯，
1: 它的目标非常明确，比如说在2060年的时候，我的非化石能源的占消费占比要超过80%。
0: 嗯，
1: 那原来我们最基于这个最基础的，比如说煤炭、石油、天然气，要降到20%以下，这是一个我们讲新型能源体系的问题。第二个战略性的政策是什么？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就是说我未来整个国家整个电力系统，那我的电源从哪来？我的电源90%以上都必须是清洁电力。
0: 嗯，
1: 这里面清洁电力里面最核心的实际上是什么呀？是风和光等可再生能源发电。
0: 是，
1: 当然我们非化石能源里面还有核能啊，核能的占比也会增加，但是它成为不了主导的，最主导的是风光水，尤其是风光。那么在这个两个大的政策战略性政策这种支配下，最近我们国家实际上是加快了这种建设步伐。这个我刚才讲了，一个叫体系，一个叫系统啊，加速了它的步伐。那么在很多政策上实际上是在推动这两个战略性政策的这种实施。
0: 嗯，
1: 那在这种背景下，刚才讲的这个比如说煤电是吧，它的发电量的这个占比低于50%，它实际上是在这两个大的战略性政策的这种推动下所实现的。
0: 嗯，
1: 所以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吧。
0: 是，
1: 我认为就是不可逆转的。
0: 嗯，
1: 不会说将来又反复啊，它将来又成为主导了，这是不可能的。
0: 就虽然这是首次煤电发电量低于50%，而且只低了0.3%，
1: 对，
0: 但是在你看来不太可能再回到50%。
1: 不太可能。
0: 嗯，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首次呢，就是我们看到上半年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呢是近21,000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啊，这也是首次超过40%。那俊明，你会如何来分析这样一个数字变化的含金量？
2: 对，我就觉得接着董老师的话讲，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交叉点呢。
0: 嗯，
2: 这个其实也是可能是不可逆的啊。所以这个近再生能源的话，其实它就是从一个超级替补开始走向了一个主力的一个位置，那现在目前是我们这种的电量的主力啊，是一个主力首发。那这里面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41.2，这个数字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单边际的一个变量啊。
0: 嗯，
2: 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可以说一下，就比如这2万千瓦时，已经超过了咱们国家第三产业的用电量，就是大概是9,100瓦时的这个一个数量级，以及我们城乡居民生活用量大概是7,000万亿的一个数量级。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理论上来讲，我们单靠清洁能源再生能源的话，其实就完全可以覆盖我们居民的这个生活和服务。
0: 嗯，
2: 所以这个数据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另一方面来看，我们除了看这个定量啊，我们还得看这个速度。就除了这个静态的来看的话，整个速度，我们在2025年全年可再生能源占比就是38.5%。
0: 嗯，
2: 但是整个我们2026年上半年就已经超过了40%。那所以这个速度很快，这个速度很快，并不是因为靠天吃饭，这个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解，而是我们过去很多年以来不断的积累，比如我们的装机量。

0: 度不断的提升我们的光
1: 是。
2: 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呀？是应急。
1: 嗯，
2: 就是说关键时刻是吧，比如说我这整个电力系统运行有问题了，或者出了重大的事故，或者出现比如说灾害了，那这个时候可能电力系统这个电源不够。
1: 嗯，
2: 这个时候就你可以发电。
1: 是，
2: 你平时是闲着的，那叫应急。所以说这个就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你的功能由原来的集合电源改成什么呀，改成调峰和应急了。这个可能听起来比刚才说那个话那个绕口。
1: 煤电发电不再是一个基础和保障，但是它的调节作用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得有它。
1: 是，我们也看到作为一个清洁能源大国，我国的能源结构呢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一个转折，风电光伏的装机已经超过了火电，那么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挑战。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打造怎样的新型的电网呢？目前的进展又如何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一线调研。
3: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4: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百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3: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000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十五五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5: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3: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十五五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
1: 新型电网跨越山海，目的就是要解决资源匹配的不平衡。那么随着风光装机和发电量持续的创新高，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考验和挑战呢？董院长，在你看来哪些考验和挑战是迫在眉睫的？
2: 我觉得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就是说我为了实现双碳目标哈，我要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1: 嗯，
2: 那刚才说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新型电力系统的问题。新型电力系统呢，就是说它的和以往的电力系统它的区别是什么呀？它加了一个储，原来我们讲的电力系统叫
0: 有专业能力的人才会涌向这个赛道，比如电力交易的策略呀、如何代理呀、绿证交易，包括碳资产管理。刚才我在上节目前还刚知道，原来贸大的会计专业和法律专业都非常的强啊。刚才董老师跟我讲的，在18世纪中叶的时候，就是因为股权制的发明，股权分散导致核查很难，所以会计师事务所诞生了。而由于金融的纠纷增多，所以法律也诞生了，单一的诉讼没法覆盖了。
1: 对，
0: 所以这一块有新的赛道，我觉得这里机会是很多的。
1: 是是是，虽然我们电力结构现在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但其实我们的电力结构的变化只是刚刚完成了上半场，下半场的电力结构可能还会有一个更大幅度的一个变化。我们看到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要达到35亿左右啊，年发电量要达到60000瓦时左右。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电力结构会出现一个哪些新的变化？
2: 应该说国家对在整个十五五这个规划里面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从一次能源这个角度来说，我的非化石能源的占比要超过25%。
1: 嗯，
2: 因为刚才前面我们也讲了，2060年的时候要达到80%，它得一步一步往前走，对吧？那从我讲一次能源哈，也就是说非化石能源的占比呢在快速的上升，那从

0: 成熟化，更加可靠。
1: 常识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10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2: 不久前，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那么我国运载火箭实现可控回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3: 我想这件事呢，不但对于我们的运载火箭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而且呢，我们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整个中国航天，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原因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人类随着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迅猛发展，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千星万星的时代。而事实证明呢，目前的这种这个巨型的，就是数以千计万计的这种巨型的低轨的通信卫星星座，它已经发挥出非常强大的功能啊，对于这个社会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活动可以说是影响非常巨大。那未来呢，我们中国也要发射如此之多的卫星，而且未来呢，不但是这种这个通信卫星，那么遥感卫星和这个低轨的导航卫星也有非常这个辉煌的这个前景。可是目前为止存在一个非常这个迫切的问题，也就是目前我们的发射的成本以及我们的发射的频次还没法满足千星万星带来的这种这个要求。那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通过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解决我们的发射成本和我们的这个发射的这个频率的这个问题。那目前呢，其实国内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我们的民营企业，都采用了分别不同的各种技术途径，有些是和国外类似的。那像这次呢，采用往系回收，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次实现了运载火箭的完整的回收，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这种往系捕获的方式实现的这个运载火箭回收，这个是确实创造了世界第一。而它呢，过去可能这个门槛它是迈不过去的，那现在它有可能去进入这个行业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么多如此之多的国家队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力的这个情况下，也就带来了我们的这个创新的百花齐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就是整个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里面是多种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技术途径，我们都能够看到。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今年上半年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有两次发射，一个是长征12号乙，一个是这个利剑2号。那长征12号乙呢，它是咱们国家第一种这个大概是4.37米直径的运载火箭。你知道对于运载火箭来说，新开一个直径的系列，它意味着你的很多基础设施都要重新去制造。而这个4.37米的这个火箭，它可以达到20吨级的运力。那未来就像刚才这个苏老师讲的，那你20吨你可以装多少个卫星啊？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儿。而另一个就是利剑二号是这个咱们中科院的这个有中科背景的这样一个民营企业，它呢就是等于是研制的第二型运载火箭，它的运力本身非常大，但是呢它有一个创新，就是它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个通用助推器芯级的这样一型运载火箭。换句话说，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芯级和两边的助推器是一模一样的。你想这样的一个配置，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这个设计和制造的这个成本。
2: 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趋势研究预计，2030年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预计会达到1.67万亿元啊。金春再来最后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条究竟有多长，未来的潜力有多大？
4: 对，我们看到它是一定是赋能万亿规模的实体经济，然后全部都是活跃度很高的，而且是未来前景很好的。刚才就是张林提到的这个数据，其实是核心产业。那么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打开看的话，我们其实用这个普通的这个想法也可以看到，肯定是包括这个卫星制造，是吧？卫星的研发制造，那么火箭的这个研发制造，然后把火箭送上天，然后送上天之后呢，除了这个基础设施和这个不管陆地上的还是海域的，是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卫星上天之后的一系列的服务，以及我们在下面为卫星也要做一些事情。那么整个全部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2025年全产业链的这个万亿级别是达到了2.83万亿。对，然后呢，到预计
2: 玉米的涨势如何？我们先来看记者最近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玉米主产区的观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玉米标准化生产。

0: 基地。那么这个生长的阶段呢，是玉米生长过程当中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一个核心阶段。这个时候的生长的状态将会直接影响成熟之后的穗粒的数量和籽粒的质量。同时呢，现在也是作物最需要水、需要肥的一个阶段。那么拿我们人来做比方的话，哈，现在这些玉米就是正在长身体的大小伙子，正是这个能吃能长的时候。那我今天所在的这个地块呢，也正在进行无人机的这个飞防植保作业。您看，在我这个身边啊，就有几台的这个植保无人机正在空中喷洒叶面肥和这个防病虫害的药。一方面呢，是去精准防控虫害和病灾；另外一方面呀，也是去给玉米快速的补充养分，助力玉米壮苗稳长。那除了空中的植保工作，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里面也是有一张去给玉米输送营养的大网。咱们接下来看地里这块地呢，它所采取的是秸秆覆盖环田、调耕滴灌、水肥一体化的一个保护性耕作技术。那我现在拿在手上的呢，就是休耕带上面覆盖的秸秆，可以去起到一个蓄水保伤的作用。而在这个耕带的里面，这个黑色的管道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滴灌带，它呢就像是给玉米输液的一个输液管，可以去适时、适量、精准的把水肥输送到作物的根部。相较于传统的这个大水漫灌或者是喷灌呀，滴灌水肥一体化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呢把这个从浇地转向为直接浇作物，让我们的耕种和这个灌溉更加的节水和高效。同时呢，这个技术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天气情况去改变
1: 虫害在抢粮食，所以我们所有的田间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做到精准到位，那么以确保我们后期有一个好的收成。
2: 嗯，那我们再请马老师给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秋粮啊，主要是包括哪些作物？那秋粮对于全年的粮食产量又意味着什么？
3: 嗯，其实我们经常讲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你像秋粮在我们国家的粮食产量中的占比也是非常之高的，基本上是在70%到80%的这样一个样子。所以其实全国的粮食产量主要是看秋粮，所以秋粮这样一个承载力就非常的关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秋粮中，其实南北方的这个种植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米的种植面积是最大的。同时的话，南方北方也都会种植水稻，特别是我们讲的这样中稻和晚稻，而且还有一些我们讲的这个大豆啊、红薯，还有这样一些这个农作物。所以其实在这个秋粮的构成中，主要是玉米。而且就像刚才姜老师谈到，其实在这个秋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粮食生产它面临的这种挑战是非常大的。一个是我们常规的这样一些你像这个天气啊、病虫害，还有很多其他的不确定因素。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你像在这个秋粮生产的这个播种，对吧，我们讲这个抢收抢种，就是夏粮和秋粮这个交接期，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稳定性。这个时候如果有这样一些极端天气出现，就非常影响我们这个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同时呢，还有我们讲这个整个的这个农业生产，就是我们讲秋粮这个过程，特别是这个秋收的过程。你像这几年每年可能都会有一些这种突发的天气状况，你像前两年很典型，你像在河南就会出现这个到时候这个该收获的时候下雨，而且连续下雨，所以就让这个秋粮的收获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一段时间就是这个烘干机抢购，就没有人去能买到烘干机。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秋粮一个方面是占比非常大，对整个的全年的粮食产量的这样一个重要性非常强，另外一个方面它的脆弱性非常明显。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的差异也非常大，所以综合来讲，其实为什么我们特别重视这个秋粮的这个生产，也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2: 嗯，那么我们知道民间有一个流传的谚语啊，叫大暑防旱涝，秋收少不了，可以说是一句话就点明了盛夏田间管货的核心，抗旱排涝两手抓，才能守住全年收成的根基。那眼下各地也是在强化田间管理，保障秋粮的好收成。接下来我们到山东、黑龙江等产粮大省去看一看那里的情况。
4: 山东平阴地处黄河沿岸，不少农田是旱天地裂缝、雨天水汪汪的低洼易涝地。眼下正是玉米等秋粮作物抽雄吐丝的关键期，对水分需求极为敏感。当地水利和农业部门联手调度引黄水量，为全县30余万亩秋粮提供保障。在孝直镇狮口山水库附近的农田里，黄河水通过灌区渠隙源源不断流入田间，为高温下干渴的玉米苗解渴。农业气象专家介绍，大暑时节天气多变，旱涝交替频发，做好抗旱还得兼顾排涝。平阴县孝直镇东片低洼平原雨季汇水集中，原有排水设施不足，农田容易发生内涝。

0: 近年来，当地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建成四级引水排涝工程，1000余个放水泄水口直连田间地头，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从过去人工挑水挖沟排涝，到如今的自动化喷灌、一体化排水管网，农田的管护手段迭代升级，为秋天的粮仓积蓄底气。在黑龙江鹤岗市绥滨县绥滨农场的规模化水稻种植片区，田间布设的智能监测设备可实时采集土壤伤情、田间温湿度、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种植户通过手机、电脑终端即可随时掌握田间动态，精准开展水肥一体化灌溉作业，实现科学供水、按需补肥。田间上空航化飞机穿梭飞行，助力农田病虫害统防统治。这种机型单次起飞可完成1200亩水田植保作业，有效抢抓病虫害防治关键窗口期，为水稻生长保驾护航。未来当地将常态化推广先进农机装备与现代化田间管护技术。
1: 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呢，江南刚才说了现在有很多特殊的这些情况，基于目前的情况，你觉得这段时间我们如何做好田间的这样一种管护，秋粮管护？
2: 那么2个月哈，就看起来好像时间不长哈，其实确实就很快它可能就会过去，这个2个月呢也是非常的关键。所以呢这2个月的时间我们重在呢还是要防灾减灾，因为形势确实比较的严峻。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可能今年大家感觉还是涝的这个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呢也要注意旱的问题，因为现在确实高温，各地方都是高温，今年的温度好像已经逐渐在突破每个阶段的一个这个高温的一个极限水平，所以呢这个防旱抗涝、防涝抗旱都很重要。那么首先防涝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话，就是加强暴雨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防控，因为呢下了暴雨之后，我们的这个作物呢会泡在水里，那么如果泡时间长了，这根儿可能就烂了，所以呢我们要加强的就是排水。那么通过什么呢？比如水渠啊、水泵啊，就赶快排水，下了暴雨之后马上排水，然后呢让这个根系呢尽量少泡在水里，这样减少它腐烂的这个程度。那么再有呢就是要抗旱，抗旱呢我们就要注意滴灌，就尽量不要大水漫灌，我们首先要节约水资源，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各地的苗情和伤情的一个变化，那么尽量呢是滴灌呢、微灌呢这样的一些新的一些方式。再有我们说这个病虫害也是加强哈，要经常可能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病，那么各种各样的虫，那么这样的呢我们就要科学的去用药，就是说打农药也不是随便打的，咱们一定要根据这个苗情的一个变化再去打药，那么就要加强监控，特别是在极端天气过后，比如暴雨过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容易出现的是旱涝急转，就是去年那个刚才马老师说这河南就是那一开始一直在旱得不得了，结果呢突然间一个月把所有的雨都给一年所有的雨可能都下完了，所以呢就是一个旱涝急转，那么这个旱涝急转也是这种极端天就容易出现病虫害，我们就要密切的监控呢，只要出现有病虫的这个倾向，我们马上就要用药，那么进行科学的用药、精准的用药，尽量呢在第一时间就能够防控住，这个是最理想的。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要尽量的补一点肥，我们说呢大雨过后哈，那么可能肥，大家这个可以象形的理解一下，就是标准比较高的农田哈，那么它既要这个集中连片呢，还要那个防涝啊，还能那个旱能浇、涝能排呀、还能够有这个好的水利设施啊等等哈，那么标准是比较高的。那我们高标准农田呢现在已经累计建立超过10亿亩了哈，那对我们的粮食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实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呢都种的是我们的粮食作物，所以呢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呢应该说真的对粮食生产还是意义非常大的。那么后面呢我们说我们一部分呢要把我们还没有建成高标准农田的一般农田也要建成高标准农田，那我们后边的可能剩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了，都是不好建的了，因为好建的可能都已经建完了，平原地区都建完了，就剩丘陵山区那种不好建的了，所以呢我们这一块呢也是压力很大，我们要把剩下的一些基本农田也要建成高标准农田。还有呢就是我们建成的有可能是早期建的，那么它现在可能条件不是很好了，那我们要进一步的优化提升，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管护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重在建设，而是重在后面的一个质量的提升，重在长效的一个管护。那我们怎么样来进行管护呢？就像马老师说的，我们要用科技的手段，现在我们有很多好的办法，比如测土配方施肥，这个地它缺啥我们给它补啥，不缺啥我就不用给它补，我说氮磷钾我们要匹配的非常的精准，那么再有呢水肥一体化，施多少肥浇多少水，那

0: 那么都要精准的去测控，那么还有一些我们重氧循环呢，绿色防控的一些技术，那么通过这些好的一些技术呢，我们就可以赋能我们的高标准农田的一个建设。特别是现在我们都整个中国，我们不同的区域它条件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都是黑土地，相对条件比较好，那我们可能呢就要侧重一些高新技术的一些应用。比如现在我们在黑龙江，我们的智慧农业发展非常好哈，我们的智能农机还有一些信息技术在黑龙江那应用都非常好，因为它面积非常大，哎，就比较适合。所以呢，我们说这些好的技术就是要在我们的高标准农田要不断的赋能，也是促进我们高标准农田进一步去优化提升。
1: 那大家都知道农业其实天然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这样一个产业啊，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不断的增强农业生产的韧性。那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话，马老师觉得接下来还有哪些方面可以继续深化和细化？
2: 首先我们讲这个农业生产的韧性，它针对的就是农业生产的脆弱性，就农业这个脆弱性非常强，因为它的这个链条很长，你像我们这个从这个育种、播种、施肥、除草、灌溉、防风、防倒，最后收获，就整个的这个环节涉及到的链条非常的多，而且它的这种扩散性或者说这个风险的这种传播力非常强，基本上大面积的就会出现这种很强的这种灾害，所以这种脆弱性首先就是非常明显的。那为了应对这种脆弱性，其实我们要特别强调，就像刚才谈到，我们怎么去因地制宜，因为各地的差异非常大。你像有高标准农田，还有一些这种一般的，甚至这种山地的这种情况，不好去进行这种科技的推广，所以我们要考虑各地什么样的情况，去针对性的去进行啊。包括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农业涉及到部门非常多，除了我们讲农业农村部门，你还有我们讲气象的、水利的、科技的、应急等部门，当他们遇到这样一些防灾减灾和农业稳产增产的时候，怎么样去加强这种政策的协调性，让这个政策形成组合的这种组合力，或者说是发挥这种组合效应，对于我们提高这种农业的韧性，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只有把这些政策真正的形成合力，然后落到实处，特别是在这个最基层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很强的农业的支撑力，那我们讲这个农业生产的韧性才能真正的达到。
1: 现在还有要补充的吗？
0: 刚才马老师讲的非常的好哈。那么就是我们现在东北地区还有我们南方地区，它可能品种也不同哈，资源条件也不同，确实是要采取不同的一个方式，不仅要从政策上，同时还有一些技术上，还有我们对整个行情的一个把握，市场的一个把握，那么可能都需要因地制宜，要分类施策，不能够用统一的一个政策，那么可能我们未来要对于不同的地区要采取一个不同的策略，所以可能会更加的精准。
1: 当前我国进入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近期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提出，全面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发展韧性农业。韧性农业是具备更强抗

0: 福建灯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
1: 罚木款共计35.97亿元。
2: 从卷价格向拼质量，重拳整治低价无序竞争乱象，提升产业竞争力，
3: 倒逼促款企业从过去的价格战加补贴的模式，转向品牌加技术加服务的新发展格局，
2: 整治内卷式竞争，看监管如何再发力。
4: 影响到人们对于这个市场监管的一个预期。那么平台呢，如果说通过像幽灵外卖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啊，甚至一些虚构订单的一些模式去进行竞争，去打价格战，进行平台的这种补贴，那么我想对于这个老百姓的这种预期，
5: 他通过补贴也好，通过这个压低这个从业者的收入也好，这些方式呢，实际上是要通过这种竞争的手段，他的低价竞争的手段呢，用垄断的低价来逼的其他的这样一种平台呢退出这个行业。那么当实现了这样一种目标之后呢，它自然又会用垄断的高价来实现的这样一种垄断收益的回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短期看好像消费者因为一些补贴拿到了好处，但是我们说长期来看呢，它面临的是一个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上没有别的选择的这样一个局面，总体来说它是不利于消费者的。
6: 那么从完善制度标准方面，我们看到上半年还出台了很多项的政策法规在陆续落地啊，比如说涉及到外卖补贴、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直播电商等等。周老师，这种监管的组合拳，你觉得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我们这些平台企业，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的这种内卷的冲动啊？如果要让规则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又是什么？
4: 确实呢，像您所说的，它有很多的细的一些规则。我个人理解呢，这些细的规则是监管部门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有可能会导致内卷式竞争的一些行动。那么他通过这样的一些规则把它明确下来，这些规则这种情况下你是不能够做这种事儿，不能够做那些事儿。我想这样的一些这些规则的发布呢，其实是表明了这个监管部门的决心。这个决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内卷式竞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词这个词到底怎么样去体现在不同行业、不同的这种业务的形式，它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想监管部门能够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的反内卷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能够让这个规则变得很容易那个掌握那么这个对于相关的从业者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当然了，我们知道呢，不管是平台还是说我们的一些社会组织，那么他们在内卷式竞争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有可能不被监管部门注意到，我可能这样的一个做法能够拿到更多的市场，能够带来更多的利润。所以我想这个监管者所释放的这种决心一定是要有一定的耐心。我们要对这样的一种转变，要从这个一开始的认为短期就能够治理到慢慢的形成一种社会的一种基本的一种共识。那么应该来讲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网络平台的这个发展我们看到最近几年网络平台在这个不同的角度去拓展它的市场，有的是在把
5: 包括我在内我也觉得非常好，但是呢在整个的社会环节当中呢，这三方面的利益是需要兼顾的。对于平台来说，它有给投资者回报的这个压力，所以呢它有进一步驱动它经营回利润增高的这样一个动力。那么作为从业者来说呢，当然他一分辛苦一分努力就要有一分回报，那么消费者呢也是愿意说这个物美价廉更好。如何平衡好这三方面的关系，它实际上是需要这个治理内卷式竞争精准去发力的，精准的去辨证施治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有利于三方面都得利，那么形成一个良性的这样一种互动关系，也是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别的利好。
6: 事实上除了民生消费领域，整治产业领域的内卷式竞争也是反内卷的重要方面。今年四月份起，我国对光伏等相关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调整，正是遏制行业内卷外化的重要举措。
2: 从今年4月1日起，我国电池产品的出口退税税率从9%降至6%，明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业内人士分析，近两年储能电池行业开始部分出现增收不增利现象，为防止竞争滑向低价内卷，国家适时进行了政策调整。从政策生效后的情况来看，我国储能产品依然保持着较强的竞争力。
7: 在这个出口退税取消情况下，我们的客户依然很理解，绝大部分都是跟

0: 这个退税啊，调整了这个销售价格。
1: 专家表示，短期看受政策节点影响，海外市场会出现提前备货与项目抢装，但从中长期看，储能企业将会加速构建新的出海模式，同时加大投入来提升产品竞争力和服务运营能力。
2: 现在全球的180多个国家，我们都有我们的这个销售网络。那同时呢，我们也开始在筹建自己更多的供应链的体系。
1: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到四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3%，国外需求依然强劲。
3: 退税政策的调整，以这种渐进式的断缆来倒逼出海企业从过去的价格战加补贴的模式，转向品牌加技术加服务的新发展的格局。
4: 战略新兴产业也是整治内卷式竞争的重要部分，
5: 产业布局的一个提前的擘画，需要去建什么，需要去投什么，是有一个方向性引领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实际上就是避免新的内卷式竞争出现。第二个呢，就是产能调控，它是为了防止大家
6: 13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吸引近20万歌迷来打卡。同时，第七届鼓浪屿音乐季、加更剧院暑期演出季轮番上演，歌剧、舞剧带来多元体验。针对毕业生与亲子家庭，还推出心动厦门毕业巴士巡游歌会，在城市地标带来青春音乐快闪活动。在江苏连云港、连岛、海上云台山景区实行一票玩两天福利政策，游客半日游转两日深度游比例提升42%，景区二次消费、过夜住宿需求大幅上涨。在重庆，大型舞台剧《重庆1949》利用360度旋转飞升的舞台设计，配合实景特效，让观众仿佛穿越回1949年的山城。在浙江杭州，话剧《寻关漫道》献礼版在西子廊桥上演，这种转角遇到艺术的空中剧场模式为这部剧带来全新呈现方式。在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剧场配备360度机械液压旋转舞台，配合超宽 12K LED 巨型屏幕，不仅模拟出雪山、草地、激流等真实地貌，搭配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甚至能让演员在接近垂直的雪山上攀爬，视觉冲击力极强。七月起，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开通京津冀全新线路，进一步拓展至河北省，同时串联沿线优质文旅资源，为京津冀三地民众构建起周末可达、即刻出发的短途文旅新模式。
4: 规划的发布意味着指引未来5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那么曾主任，您作为业内人士啊，翻开这样一份规划，您看到哪些新的内涵？
7: 因为规划的内容很多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规划其实最深的一个内涵，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个旅游强国的建设要让游客可感，让游客受益，就是让游客更满意，让人民受益，让游客满意。像这是我们这个规划的其实一个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宗旨。那其实让游客满意，我想有很多可以去支撑的内容，在我们的规划当中其实都有在不同的部分都有所体现。那首先是要让什么，让我们的产品更丰富，所以在规划里面呢，对于我们的传统的产品新兴的一些产品包括对不同人群他们可以在这个5年当中去体验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都有些部署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亲子家庭可以去感受什么样的这种高品质的体验，在规划当中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部署。另外一个就是环境更惬意这也是这次规划的制度体制更加的健全因为旅游业是个综合性的产业，不是说文化和旅游部一家就可以去推动的，就需要各个部门一起去推动，各个部门各司其职，一起来为我们的游客的满意的出行满意的旅游一起来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我想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可以真正的把我们的旅游业的这种幸福产业、民生产业的这种特点，可以很好的体现出来。
4: 嗯，
7: 对。
4: 那我们注意到，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国内出游的人次要达到83亿人次，总花费7.7万亿元，这些量化的指标。邢老师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次的规划中会设定这样具体的数字指标？
8: 我们一般说国家级专项规划的一个特点就是设定量化指标，通过几个很典型和代表性的量化指标，把我们规划描述的一个美好蓝图直白的展现出来。那么再看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的15规划纲要那个规划里面，我们看到

0: 有四个指标，83亿、7.7万亿、1.9亿，还有一个1500亿美元。这四个数呢，其实能感觉到前面两个数是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将国内总消费表现的是我们这个旅游的一个普惠性。我们后面两个数将代表是我们入境游，是我们国际游的一个特点，共同呢描绘了我们2030年我们一个建成旅游强国的当一个愿景的蓝图。那么我们再具体拆解这个指标，我们能看得到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个指标呢，我们充分体现旅游为名的这么一个民生的底色。它83亿人。人次的旅游，我们其实简单可以算一下，人均大概是6次左右，也就是我们人大家有更多的有这么多的时间出外去旅游，那提高我
1: 体现出我们这个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要进我们的线路、进我们的产品，啊，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内容什么，就是在我们的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各个环节当中，要体现我们的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元素。就吃还是这个吃，但吃不是一般的旅游团队餐啊，我们要吃出文化来啊。比如你的盐帮菜，它不是吃这个菜，它是要有盐文化的体现。比如我们都是住宿，它不是一般的星级饭店，我们鼓励发展什么文化主题型的酒店啊。我们的交通工具其实也可以文化啊，比如成都他们做的熊猫巴士，把熊猫文化和这个交通工具可以结合起来，包括我们一些旅游演绎、旅游的这样的一些商品、文创商品啊，其实都是需要去注入文化的内涵啊。我想这个文旅融合它是双向的，我想这个双向的发力以后呢，我们的深度的融合才会变得可知可感，而且我们这样的文旅融合它不是刻板的啊，不是说教式的，它会更轻松、更愉悦的，让老百姓在轻松的愉快当中，真正的感受到这个文旅融合的魅力。
2: 嗯，
1: 对。
2: 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要丰富高品质的旅游供给啊，围绕这方面，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大家的这样的文旅消费需求都是呈现了一种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这样一种趋势啊。那接下来在这样的基础上，秦老师觉得我们如何的深入去挖掘刚才其实宗主任说的这些特色的资源呀、文化的内涵，进一步去提升我们旅游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水平？
0: 对，正如刚才那个郑主任您讲到一个，就是丰富文化旅游产品供给里边，它其实从传统我们有没有，其实到我们后面的好不好、优不优、特不特，这样一个转变，那承载了一个我们，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承载，包括我们的老百姓的一个美好生活需要。我们从这个规划里边，其实它从四个方面来讲这个中国文化供给。第一个是要提升这个产品、技术产品的一个品质，这里面包括我们传统的景区怎么做，我们的度假区怎么做，我们红色旅游怎么做，我们乡村旅游怎么做。其实总体来说，就通过这不同的发展，通过四个，应该是四个提质行动、专项行动，来把我们文化旅游的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价值，夯实一个产品的基本盘。第二个呢是业态的创新，我们通过把旅游跟很多业态，包括工业、农业、交通、旅游，甚至医药，很多我们都给结合起来，形成不同的赛道，才能达到不同的产品。这个是我们
3: 新活力，为文旅市场注入新动能。
2: 规划提出要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这在我们旅游强国建设的过程中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宗主任，您觉得如何让我们的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更好的赋能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因为这个旅游业它首先是个产业啊，产业里面的主体就是我们的这些旅游的企业啊，所以旅游企业的发展的这个情况如何，它竞争力强不强，其实是对于旅游强国有直接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在我们的这次规划当中，对于旅游企业这样的经营主体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我们对于我们的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有要求。对于我们这种骨干型企业、规模大一点的企业，我们是要求它什么？在我们的智能化、在我们的融合化、在绿色化的发展当中，要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但是我们的旅游领域还有很多的这些小微企业啊，小微企业就像刚才我们的片里面讲的这些小店儿，他们也是一个很有机的组成部分。他们做特色化、做专业化，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除此之外呢，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规划当中呢，对于不同的这像一些旅游企业有要求。啊，像刚才我们的这个邢伟老师讲的一样啊，我们对于我们的旅行社 有要求，对我们的住宿设施、星级饭店、民宿也有要求啊，同时对我们的旅游吸引物，比如我们的旅游景区也要求啊。在这次规划当中，专门提出了这个旅游景区的换新的行动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大约有1.7万家一级景区啊，需要提升，还有我们的旅游度假区啊，这也是个新型的一个业态，我们全国现在有85家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省级旅游度假区。

差不多有600多家啊，有一个品质的提升行动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平台企业也有要求啊，平台企业和我们的其他的这些企业之间怎么样处理好关系，我们不是之间是一个简单的竞争或者一个利益分配的一个关系，是要共同把蛋糕做大，所以我想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的生态。而对于政府来讲，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旅游经营主体的发展也很重要，在这次规划当中，我也说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对一些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要鼓励我们的旅游企业去创新，不要怕犯错，是吧？虽然有安全的要求、有市场的要求啊，我们要守规守法，但是我们要创新啊。另外一个呢，我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些企业的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公平的竞争、统一的大市场，也有相应的部署，这样有利于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新的一个。

0: 雄安新区如何从零到一长出完整创新链？
1: 有几十家都在这边聚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圈子里，扎根雄安，然后深耕雄安。
0: 一台只有背包大小的脑部检测仪，可以快速捕捉脑部异常信号，帮助医生尽快判断病情。来自雄安的科研团队是如何做到的？
2: 全台创业计划的获奖，也让我们整个团队在荣誉感上有非常大的增加。
0: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今天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河北雄安新区从2017年设立至今，一座从蓝图上生长起来的未来之城已经初见雏形。如今的雄安正在成为实打实的硬核科技与创新力量的聚集地。国内首条自动化流水线式卫星生产线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在雄安实现了投产，年产平板卫星100颗。这里还打造出全国首个基于微波无创技术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仪，人们不用跑到大医院做 CT 核磁检测就能够快速查出病因。那么雄安究竟是怎么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雄安新区的中式基地，也是各类创新技术在走出实验室之后小型化量产的聚集地。走进这家卫星科技企业的工厂，生产线上一派繁忙景象。此时一颗名为雄安一号的卫星正在进行严苛测试，为接下来发射升空做好准备。在工作人员的操作下，3分钟时间，长达20米的大尺寸柔性太阳翼就迅速展开。过去几个月里，模拟太阳翼展开卡制，模拟单机突发故障，模拟空间恶劣环境侵袭，上百种可能出现的意外都在厂房里被一一预设、推演、破解。
2: 可以说是经历了上千次的这种测试，前期我们经过了我们整型的一个测试，大型的试验、力学试验、热试验、真空的这些试验，最近我们在做整新的这个模飞以及故障预案的一个测试，那么就为我们最后的一个在轨的验证做充分的准备。
1: 雄安一号的卫星又名鸿鹄03号技术验证器，如果成功发射入轨，可以验证多项关键技术，为万颗卫星规模化量产与组网打下基础。这也是首颗在雄安新区完成生产下线的卫星。
3: 我们正在等待啊，就是这个相关发射场以及火箭方面的一些指令啊，随时具备起运到这个火箭发射场啊，随时具备这个发射条件。
1: 2024年，随着中国新网等一批国内空天信息和互联网企业的落地，以龙头为吸引，很多商业航天产业链的元素正在不断向这里汇聚。2025年初，这家专注低轨宽带通信卫星研发制造的企业也落户雄安，并实现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
3: 整个新区呢，在这个空天产业政策方面啊，和整个营商环境方面来说啊，放眼全国呢都是极具吸引力的啊。然后第二方面的话，就是新区这边呢，其实聚集了像中国新网、中国时空信息集团这些国内最主要的星座建设或者是卫星应用方面的这种产业链链主和龙头。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上下游的企业呀，自然的要贴近核心的客户啊，更有利于我们产
4: 6台的卫星总装作业平台，可以同时支撑6颗卫星的这样一个的总装生产。预计现在的设计产能呢，是达到每年50颗的一个卫星的这样一个能力。商业航天企业呢，来到

0: 雄安，它能够帮助它降低50%以上的成本。
1: 链下深耕，链上开花，未来这里将从一颗星扩展到一条链。截至目前，雄安新区已经汇聚了包括中国新网在内的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8家，创新平台9个，未来这里将成为我国商业卫星生产研发的重要基地。
2: 我们其实使用一个中型火箭就可以一次性完成3个轨道15颗卫星的发射项目。
1: 王天宇供职于北京一家初创航天企业，从事卫星空间服务的研发工作。这次他带着企业最新的产品来到雄安，参加2026雄才杯创新创业大赛。
0: 我们公司现在是整体在一个创业的阶段，我们的产品经过了三到五年的研发之后，在陆陆续续进入到量产和首飞的阶段。雄安也是把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作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支柱产业，比如说星网还有一些其他的空天企业，大概有10家都在这边聚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圈子里，扎根雄安，然后深耕雄安。
1: 随着空天产业在这里落地生根，雄安也吸引来众多像王天宇他们这样的初创企业。
3: 在雄安新区呢，产业基础都是高端高附加值的这个高科技产业，我们的这个材料呢是正好是为这些赛道的这个服务的，我们是非常看好。
1: 2023年首届雄才杯创新创业大赛在雄安举办，如今已成为雄安以赛引才、广聚海内外英才的重要活动。今年雄才杯2026创新创业大赛，除了京津冀赛区外，还在长三角、珠三角及海外赛区开展初赛。对于总决赛获奖并落地雄安的项目，不仅可以按规定享受资金奖励和办公住宿场所支持，还可以获得配套产业对接、投融资服务等全链条、全周期创新创业服务。一片荒土变为创新高地，一张蓝图汇成未来之城。雄安新区如何从零到一长出完整创新链？
0: 有几十家都在这边聚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圈子里，扎根雄安，然后深耕雄安。
1: 一台只有背包大小的脑部检测仪，可以快速捕捉脑部异常信号，帮助医生尽快判断病情。来自雄安的科研团队是如何做到的？
4: 雄才创新计划的获奖，也让我们整个团队在荣誉感上有非常大的增加。
1: 经济半小时，一场大赛串联起技术、资本与市场，越来越多的创新项目闻风而动，奔雄安而来。
5: 咱慢点啊，好，来，您往下躺，慢慢躺。
1: 在雄安新区的望泉社区服务中心内，张泽群和创业团队小伙伴正给这里休息的老人进行测试。作为2024年雄才杯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获得者，他们研发的便携式脑部检测仪目前已经有了第二代产品，正在做进一步产品优化。
5: 对，因为我们那个主要围绕这个我们产品的工业设计以及应用可行性的测试来展开，为了适配患者动态监测和快速筛查的一个功能。
1: 张泽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工智能方向的在读博士，来到雄安后，他和团队把射频微波技术与人工智能算法相结合，研发出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和传统 CT 核磁不同，这款设备主打小型化便捷使用，更早发现颅脑出血风险，为医生争取救治时间。2024年，项目在雄才杯创新创业赛事中获奖，并获得奖金支持。此后，一群来自不同高校、不同专业背景的年轻创业者陆续汇聚雄安。
5: 我们的核心测量组件呢，做了一个3毫米厚的一个工业设计结构，然后以便实现了这个宽频化和小型化的一个测量。这样的宽频化呢，能让我们更多的微波去进行一个穿透，实现一个高的穿透效率。且我们的这个
1: 微波进入头部后，会受到颅骨脑组织以及病变区域等多种因素影响。传统 CT 核磁在医院诊断中不可替代，但在急救车病床旁、基层筛查等场景中， 往往难以及时连续使用。张泽群的团队希望通过变形

0: 识设备，把脑部检测从固定机房延伸到患者身边，为医生更早判断病情，更快制定救治方案提供帮助。
1: 直接就通过这个图像端到端的告诉你，就是像医生输出报告一样去说，比如说我们在大脑的左半脑发现了一个肿瘤或者一个出血块，那么这出血块可能几毫升，对，它会对图像做一个进一步的这个翻译和这个理解。
0: 创新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资金短缺、技术攻关、产品验证、市场推广，每一步都是初创企业要闯的难关。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核心人才的需求。落地雄安新区三年来，创业团队每年都在扩大自己的人才规模，从2024年只有5个人，到2025年的22个人，再到现在的30多个人。今年这家企业又新增加了2名博士、4名硕士。
2: 雄安这边推出一系列的人才政策，对于我们这些从香港回来的博士生其实也有很大吸引力，包括每个月3000的住房补贴，这些可以让我们生活没有后顾之忧，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投入接下来的创新工作。微波成像是一个目前比较前沿的领域，对于我未来的发展会有一个更好的拓展。
0: 正当张泽群他们为一个技术难题一筹莫展之际，他们联系到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从2025年开始，两边就展开了一系列交流合作，几乎每周他们都可以与顶尖专家探讨技术问题。
3: 直接用时间，就是把频率直接周回时间，应该也能估得出来。
4: OK，
3: 直接把雷达的那个技术直接拿过来就能。
4: 行。
0: 得益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不断深入，
5: 在这个滇南这个盒子上的去进行计算。
6: 我们跟七楼的合作主要是一，我们是负责软件部分。他们负责硬件部分，那么我们把软件的东西放到他们的计算盒子里面，这样我们能够达到无人机实时计算。现在跟我们上下楼的企业进行合作，那可能我们直接去下楼去导到他办公室，有一些事情包括技术点啊，包括一些业务上的痛点啊，我们直接就能够做对接，直接当时就能解决啊，效率上是提高了很多。
0: 同样感受到产业链上下楼的还有姚明。2025年6月，他带领核心研发团队入驻雄安，公司以研发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主，通过与楼下的企业共创合作，以实现从数据底座到算法模型的完整链条。
7: 通过这种上下楼和上下游这种企业合作，让我们了解了就是很多我们产业链上下游还有哪些技术创新突破，还有哪些场景应用，甚至哈还有哪些可以相互去形成催化反应的哈一些领域，让我们产生了更多的技术创新的思路和这种应用场景创新的叫前瞻性布局。
0: 从无人机自主作业系统到可进安全智能体，产业园就是产业链。这种垂直产业链楼宇经济的新模式，让创新协作从千里之外变成电梯之间，创新的种子正在这片链群集聚之城拔节生长。
8: 数字科技板块加快聚集，50多家央企数字科技公司和近百家生

0: 缺少消防、防爆、防泄漏等基本安全设施。
1: 我们去年的电池比较多，因为去年那里也着火的话，那树跟那电都是着了。
2: 为啥着火？
1: 今年我们这里比较热，夏天是40多度了，然后那边放的东西比较多，然后那边是着火。
0: 在与工人交谈中，记者得知，虽然这个回收点条件简陋，但生意却并不少。
1: 我们老板一年光弄多少？想到现在这一批1200多台，现在报公司了，直接拉报公司，然后他报公司给他拆完以后，然后从报公司直接拉走的。
2: 这车壳和电池一分开，
1: 对，直接是电池直接是拉走的。
0: 聊起电池回收生意挣不挣钱，工人直言不讳地透露了高价抢货的秘密。他们往往比白名单企业高出20%到30%的价格收购电池，从源头劫走了大量货源。
2: 他那没有电池包，
1: 他那种
2: 基本上都被你们拿完了之后，气都破车了，都剩壳了。
1: 对，是的，是吧？就是一个壳。
2: 所以我们去找他的时候，我们这没有什么电池，有电池基本上都有都拿走了。
1: 对，有的要不就特别老了。你打比方讲，同一个东西，他你要是白名单跟底下拿了一个要做。

0: 节电芯也会逐一录入备案，为的是让每一处部件变动都有据可查。与此同时，新政还要求 4S 店必须设立专用存储区域，配备温控、防火、24小时热成像监控等安全设施，从硬件上杜绝安全隐患。
1: 在这个动力电池间呢，我们最多可以存储3块动力蓄电池，在我们的电池货架上可以储存2个，在我们的电池举升平台还可以储存1个。这次我们是增加了一个是空调的这个出风口，包括我们的这个带热成像功能的这个摄像头随时进行24小时的监控。
0: 根据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数据预测，2026年国内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退役量将达到43吉瓦时，按照行业估算在80万辆左右，到2030年这一数值将攀升至171吉瓦时，意味着将有300万辆新能源车面临淘汰。在徐胜明看来，这么大体量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必须明确责任主体，并做到全程记录。
2: 蓝来就是我们电池的生产企业，还有我们的使用的就是企业，就是国管一带，就是没有真正的把它一起管理。但是现在我就是假如说我们要全链条管理以后，我就假如说我的电池企业有代码，我卖给了我的汽车企业，我就知道卖给谁，然后我的从这代码我可以追踪，包括我的用户也是要跟踪的，最后我就要销户哪一个东西没有销户，我的器材在哪一个位置，所以这样我都是全程都是清楚。
0: 2026年4月1号起施行的动力电池回收新规明确实行双主体责任制，双主体的一方是整车企业，另一方是电池生产企业。那么在新规实施后，电池企业又在忙些什么呢？
3: 根据现在最新的要求的话，我们的一个条码打印的规则需要发生一个变化跟变更，实现一个那个规范化。它的这个标准的话，就是说我们的条码是一个24位的一个国标码，是一个 QR 码。
0: 在这家电池生产企业的样品试制车间内，一场培训正在进行。工艺工程师张飞反复强调的正是最新的条码打印规则。过去各家企业的条码各行其事，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但从今年4月1号开始，一切都变了。

0: 第14位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场地的一个代码，惠州的话是定义为是 H15 到17位是我们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年月日的一个代码，第18位到第24位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流水号，不管是电芯还是模组还是 pack， 我们的条码的话都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条码。
1: 厂商是谁，在哪里生产，哪天出厂，第几个下线，全部浓缩在这24位编码里，而且相关企业必须将编码及全生命周期信息上传到国家溯源平台，也就是说监管部门可以随时调取任何一块电池的出生证明。在电池封装车间，生产主管王立东正在这里紧盯每一个作业环节。
2: 我们现在这个上位机在那个输码二维码的时候，如果二维码的数量超24位或少数了，那个录上去会怎么样？
3: NG
2: 的是吧？这些都是 OK 的是吧？
3: 嗯，
2: 这个的话就是对我们电芯进行一个电压内阻的一个分档，电芯端来料的时候它有唯一的一个24位的国标码是上传在它的我们的麦斯系统里面去，那我们这边来的话就是把它这个二维码的信息和它对应测试的数据进行也是一样上传到我们的麦斯系统里去，然后到下一个工序把这些信息把这些电芯再和我们的整包的二维码进行一个形成绑定啊，那就会形成我们的电子包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码。
1: 记者了解到，从电芯端的投料、涂布、装配、测试到模组和 PAC 端的堆叠、绑定、下线，每一个工序都需要扫码、上传、校验，这也意味着每一个电芯从进入产线那一刻起，所有测试数据都被真实记录并上传。
2: 当我们的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它的信息去排查到它当时的那一个工序到底是如何去完成的，只要在品质管控方面的话，它能够起到一个追溯的作用，对于公司的一个质量管控这一块和公司的一个品牌效应这一块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提升作用。
1: 根据海关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进口锂矿775.06万吨，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退役动力电池被认为是典型的城市矿山，以一块50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包为例，可产出约155公斤黑粉，其中含镍28公斤、钴9公斤、锂5公斤，以及部分铜铝副产品。在梁瑞看来，提升我国战略矿产资源的循环利用率至关重要。
4: 咱们国家在全球的这个锂矿的这个拥有量上，也是属于非常弱势的这么一个国家。那我们对外依存度咱超了70%，但是呢，我们拿过来以后，如果说是我们不能让它进入一种循环利用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实际上我们就错失了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城市矿山这么一个宝贵的一个资产。
1: 梁瑞告诉记者，新规的强制实施从顶层设计上让每一块电池的去向清晰，责任明确，生产者和车企共同承担回收责任，迫使整个产业链形成闭环。
4: 这次一实施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短板补齐了。不仅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大家对于这个电池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都形成一种共识，所以咱们现在在国内实现这种基本的一些管理的规则的推行一方面呢是说实在的给大家锻炼了一个就是数字化管理的这样一个能力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出海去做到在海外市场合规运营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
1: 全链条溯源不仅规范国内市场，也为企业全球化合规运营打下基础。而专家指出，新规落地的关键仍在执行，要彻底根治乱象，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提升违法成本。
5: 这一次的新规就是第一个，我们的材料，就是我们镍钴锰的这些战略金属的元素，我们可以相对提高它的利用率，就是我们保障就是回收率。同时我们应该在宣传角度里面要带来动力电池我们本身带来的一些污染物还有一些危害，我们让我们的民众能够意识到享受到我们便利的同时，我们也要感受到它自身还是有污染的，这样让我们其实我们那些老百姓就是我们用户就是能够有意识的增加我们的环保意识。
6: 惠州电池既是潜藏环境污染风险的烫手山芋，
3: 更是蕴藏着锂、钴、镍等战略。

资源的城市矿山。过去由于私拆倒卖，监管缺位，我们不仅面临着生态隐患，更导致了宝贵资源的流失。自4月1日新规实施以来，我们看到车电一体报废正在成为共识。统一的24位国标码，让每一块电池都有了唯一的身份证。而合规的白名单企业也反馈，回收量正在稳步提升。立新规只是第一步，把新规落在实处，加快落实的进程，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唯有让每一个环节都合规运转，才能真正将城市矿山的红利释放出来，护航新能源汽车产业行稳致远。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大的
1: 啊，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呢，有可能会产生这些关节的这种劳损啊，也就是给关节的压力更大了。因为我们在这个上下坡的时候，肌肉也处在长期的这种紧张的状态，这种紧张的状态呢，有可能呢还会让我们跟肌肉相关的这种肌腱啊产生一种劳损的这种肌腱的这种炎症。还有呢，比如说啊，我们长时间背负着重的这种行囊，这个时候呢有可能造成我们的脊柱啊尤其是我们的颈椎腰椎这种肌肉的这种酸痛劳损疲劳，有可能让我们产生这种疼痛啊，也是长期存在的。另外长期的徒步行走，补液补电解质如果不注意的话呢，也有可能造成呢我们的整个的肌肉的这种酸痛，尤其表现为走着走着呢突然出现这种抽筋的现象，时间长了呢之后呢还有可能出现肌肉的这种劳损，有的时候呢肌肉的过度疲劳呢还产生这种肌肉长期以来慢性的这种伤痛。
2: 周静斌主任告诉记者，徒步并不等于随便走路，徒步途中除了天气变化、山洪爆发、迷路、坠崖、寒冷失温、被蛇咬等风险外，随便走路还会引起抽筋、关节肌肉损伤，山野徒步还暗藏滑倒摔伤、脱水晕厥、重物压伤脊柱、抽筋摔倒、次生伤害等多重危险。由于山野路况复杂，路面落差、碎石打滑、湿滑青苔还极易引发失衡摔倒。在山西长治，几名游客在山里徒步时选择了一条少有人知的线路，其中一人扭伤脚踝无法行动，消防员携带救援装备徒步进山搜寻，经过约两个小时的搜寻，消防员找到了受伤游客，并将其固定在担架上进行转移。
3: 后面等等，后面别着急，对，后面别着急，
4: 好了，
3: 后面别着急，
4: 等一下我上，别躺过来，
3: 再杀几个人。
2: 由于地形复杂，山路崎岖，消防人员历时约六个小时，最终才将受伤游客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夏季在户外徒步，要多留意周边环境。雨水增多后，草木生长较快，草丛、灌木、乱石堆、树根边等阴凉潮湿的位置，蚊虫、蛇鼠活动的概率也会增加。
5: 蛇啊也基本上出来活动了，像我们这片丛林啊是非常茂密的，我都建议手上带一根登山杖或者一根竹棍，会经过一些
1: 劳损，髌骨关节的劳损，增加我们的髌骨软化的这种几率，另外一方面呢会增加我们膝关节扭伤的这种几率。所以说呢，我们在整个上下台阶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我们整个下肢的立线在垂直的一条线上。
2: 周静斌主任说，如果长期忽视劳损，持续盲目徒步，还会发展为慢性肌腱炎、软骨磨损，形成长期运动伤痛。那么徒步时我们需要做哪些保护措施呢？
1: 徒步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护的一些措施。第一个方面呢，比如说我们从身体上的因素入手，包括我们要采取一些正确的姿势。第二呢，要采取一个正确的量，咱不能过度的疲劳来进行徒步的运动，很容易产生这种损伤。如果我们的膝关节不太好，我们要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7。 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

32年来，富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换。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富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富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富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富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富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富安康有氧健康机和富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富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富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

0: 各位夹心饼干，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1: 过年了。
0: 哎，我今天想过年的心情还真的挺明显的哈、毕竟呢，因为是吧，有一个超长假期即将到来，
1: 三天嘛，就10月7号以后再休13天，正好休到10月20号。
0: Oh no， 探亲假不能拆开来休
1: 啊，那就前面请3天年假，然后后面再请20天的探亲假
0: 啊，不是年假和探亲假只能2选1
1: 啊，这样子的。
0: 我跟你讲，我已经研究得非常透彻
1: 了。那你是年假时间长还是探亲假时间长？
0: 现在还是探亲假时间长，不过其实好像目前来看的话呢，因为年假的话你可以把周六日刨除在外，对吧？加在一起的话可能也大差不差。
1: 那你可以这样子，3天，就中秋和国庆3天请事假，后面就是20天请探亲假，这可以吧？
0: 哎，可以啊。这个胡总，我有3天不得不请的事假啊。
1: 但是话又说回来，其实我们请假其实也没啥，因为我们请假就没钱。
0: 对，
1: 我们不是带薪的。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就一般来说也就还好了。那你这个年，你这个探亲假请完以后，你这个损失就大了哦。
0: 对啊，
1: 那一个月
0: 没有钱儿，
1: 那一个月你可能只能拿最低生活保障了。
0: 哎，我这每天喝稀饭。
1: 稀饭都有点悬。
0: 稀饭都不给。哎呀，你看看，大家知道了吗？我们的这个为什么有一颗热爱工作的心？
1: 没办法，早上起不来也得硬着头皮起，因为要不然就没有米，
0: 稀饭都没有得吃，
1: 没有米下锅。

0: 我们来看看天气情况吧，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19到27度，东北风4级。明天阴天，20到26度，北风3级。后天会有小雨，东北风3级，21到27度。但是周末两天又是晴天，周六是大晴天，21到29，周日也是大晴天，20到29。
1: 嗯，20到29。
0: 从目前来看，已经没有30度以上的温度了。哎，我现在可以看到。我现在可以预看一下十一长假的天气嘞。
1: 哦，
0: 你知道我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吗？
1: 鱼，
0: 没有，全是大晴天。
1: 真的吗？
0: 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4到25度。
1: 不对，国庆假期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在南京。
0: 让我给你看一下汤山的。
1: 哎，对，你看一下汤山的。
0: 我来给你看一下汤山的哈。
1: 哎呀，家人们，我要回家了。我跟你讲，真的是，我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呢，一年只能这两个大假期回家，所以呢，爸爸妈妈也算是翘首以盼了。
0: 天哪，为什么我看到的在唐山，比南京还热呢？
1: 今天12度啊，
0: 今天25，明天29、28，但是它的那后面还有30度呢。可是那个十一长假吧，汤山的温度跟南京也大差不差，也都是晴天，但是它最高温度呢就是24，跟南京差不多，最低温度低一点，只有12、13度。
1: 对，是这个风格，
0: 是这个风格吧？
1: 是这个风格
0: 啊，是这个风格。
1: 早晚非常凉啊，12、13度的话，其实甚至感觉需要穿秋裤了。
0: 你说的秋裤是棉毛裤的意思吗？
1: 不，我们的秋裤啊，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在北方呢，秋裤真的就是那种棉质的，
0: 就是、
1: 对，棉质的哈，不是那种棉毛裤哈，没有毛，只有棉的那种类型的。
0: 是不是就像我们冬天穿的带绒的那个
1: 不带绒
0: 运动裤那种？
1: 不带绒，
0: 不带绒，
1: 它就薄薄的一层贴身去穿的。
0: 那不就现在也可以穿吗？
1: 现在穿，
0: 对啊，
1: 现在穿有点热
0: 了。
1: 我觉得可能上下不会有10度左右的差距，
0: 对吧？总不可能说北方到了冬天，我们华北平原、东北平原变成清迈的气候。
1: 我甚至觉得，就像南京啊，你看它正常来讲，可能最冷的时候-5度左右。
0: 这样才会让你的生活更有乐趣。哎呀，算了，不好，这样不好。
1: 好不好吗？
0: 他应该在。
1: 色哈，然后它是配好的，我打开了之后我以为只是果那个水果呢，结果其实是有茶叶的。
0: 那就很像我去那个银川的时候，他们有喝那个八宝茶，
1: 有点像吧，
0: 对吧？就是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但它里面是有茶的。
1: 对，
0: 所有的这种所谓的什么果茶什么都是有茶的。
1: 头都大了，
0: 我跟你说，我先上早班以后有一件事情其实我特别痛苦和苦恼，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喝白开水的人，我喜欢喝有味道的，比如说我家里有各种各样的茶，什么小青柑啊、普洱啊、大红袍啊、肉桂啊什么的，对吧？自从上了早班我根本不敢喝，我每天只敢喝白开水。因为你像啊，我比如说下午3、4点钟，其实我是很想喝一点，对吧？或者晚上吃完晚饭，就像学人家那个潮汕人一样的开始开泡，对吧？我说的开泡是泡茶的那个泡啊，然后喝点这个茶，我现在哪敢喝，一口都不敢喝。
1: 不敢喝，所以说你应该用点其他的东西，有味道的液体代替一下。
0: 那比如呢？
1: 可口可乐。
0: 可乐我更不爱喝。
1: 不，开玩笑的啊。你像正常来说的话呢，我可能会喝一点。现在我早晚会喝蜂蜜水，刚好我的营养师也给我这个选项了。
0: 蜂蜜水不错
1: 啊，稍微放一点吧，有点味道。然后同时呢，你可以选择，我还会喝的哈，姜茶也是中午之前喝。
0: 这两个我都无法接受，因为我的血糖不稳定，我不能喝蜂蜜水。
1: 哦，那真的不行。
0: 姜茶我更不能喝，喝完嘴上起泡。
1: 那你喝一点那个什么呀？就是什么芡实啊？
0: 哎呀，
1: 莲子、啊。
0: 我买了芡实啊，不是芡实，买了那个。待会儿半点之后再跟大家讲吧。我最近花巨资买了一些要泡茶的东西哈、一会儿半点之后跟大家继续来说哈，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微信啊。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他的那个在意的东西不一样，那有的人觉得啊，有一个群这样大家聊天像一家人一样非常好，那有的人觉得说啊，你们可能是不是聊的有一点点无聊，那我就可能，对吧？
1: 是真的无聊吗？还是因为聊的实在是太多了？
0: 也不是，就是可能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 大家聊的可能他不感兴趣嘛，
1: 嗯，
0: 这个也很正常，对不对？
1: 有可能哈，我刚刚看到小兔说哈。

0: 它泡茶有荷叶、甘草、五指毛桃、陈皮、山楂、炒的薏米，还有茯苓，配了一个月的。
1: 那这不就是祛湿的吗？
0: 对，
1: 降火祛湿利尿啊。
0: 嗯，
1: 荷叶去火的，利尿的。甘草嘛，反正就是属于药里面的百搭，会口感好一些。五指毛桃也是祛湿的，陈皮、化痰，对吧？然后山楂其实也是润燥的，
0: 对吧？
1: 然后薏米就祛湿嘛，炒制的薏米就会比较凉性没有那么大。
0: 对，
1: 所以大家要买薏米的时候，如果你是想祛湿的话，记得就是买炒制的薏米，薏米。哎呀，我去，这个茯苓也是一样。
0: 对，茯苓也是很好的东西。
1: 对对对，很好，贵呀。
0: 哎，没错。
1: 我那天买那个铁，就买了一点点麦冬什么铁皮石斛，这个铁皮石斛好贵，巨贵。
0: 嗯，
1: 哦，天哪，
0: 巨贵，想起了巨贵的狗子。
1: 嗯，
0: 就有个狗子的品种叫巨贵，
1: 这叫巨型贵宾吧？
0: 对对对对对，是的啊。刚我看到妮娜进来了啊，欢迎妮娜。
1: 对，欢迎妮娜。还有一位是叫做凉猫猫朵红茶。
0: 哇。凉猫猫，
1: 嗯，
0: 喜欢。
1: 对，然后你看哈，这个小旋风说好久没有来了，
0: 他
1: 说昨晚那个凉啊，夜里被冻醒了。
0: 嗯，
1: 他是喝春夏绿茶，秋冬红茶。
0: 哦，这还是跟着季节来的哈。
1: 对啊，
0: 也算是养生的一种很标志性的配合了。
1: 嗯，其实我觉得也挺好，因为红茶的话，在冬天确实比较暖胃。
0: 对，
1: 就是比较舒服喝了啊。这和每个人的体质也不一样，有的人喜欢喝绿茶，有的人喜欢喝红茶，反正就是喝完以后都是睡不着觉。
0: 哎，真是凉猫猫朵红茶来喽。
1: 欢迎啊。宋慧乔说石斛好贵的哇。对呀，很贵呀。
0: 那有的时候吧，就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的哈。我现在觉得就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买到的那些东西都是值得花的，但反而呢好像是松弛一点了之后，你会发现说像穿啊这种类型哈，比如说我要穿的多么的奢华，已经没有这方面的追求了，就怎么舒服怎么来，怎么便宜怎么来，
1: 穿就50块啊。
0: 那我稍微贵点，可能60-70也能接受。
1: 穿就不好看就好了。
0: 舒服舒服，
1: 对吧？
0: 就是
1: 好看加舒服嘛。
0: 你像夏天嘛，我们不是说嘛，小背心啊，或者小 T 恤啊，真的就是
1: 妹，结果那个枕头，但是已经好几年了嘛。人家说枕头不是不能一直用嘛，尤其是这种记忆棉的，它时间长了以后，它那个棉会容易就是会掉。会掉。
0: 我以为会说积累一些细菌。
1: 哦，
0: 也有可能，也有这种原因，
1: 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然后我就换了一个，最近买了一个某亚某朵的。某亚某朵呢，我买的那个枕头呢只有10公分高。其实呢我感觉也 OK 了，其实枕太高也不好。但是我都觉得不舒服，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适应吧。
0: 适应一下，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就换回原来的。
1: 啊，也可以。
0: 是的，没错。
1: 原来那个已经买不到了。
0: 那就换个类似的嘛。我的那个枕头都是有波浪形的那种啊，就是完全符合头和脖子之间的这个契合度。
1: 所以我就跟你讲，你看我们两个人其实出差很痛苦的。
0: 对，我要带枕头。
1: 我也是，我去年就是做手术拿那个腿里面的钢板嘛。我都是带着枕头去医院的。
0: 对，所以说每一次不管出差几天啊，我都要带个大箱子过去，因为枕头要占一半的地方。
1: 然后我的主刀医生说，刘老师你真的很可怕，我第一次碰到来住院开刀还要自己带那个枕头的。我说不行啊，你们那个枕头我整了睡不着觉啊。
0: 真是这样，
1: 对吧？
0: 换了枕头之后会好一点，真的会好一些。
1: 对啊，你们本来5-6点就开始有人进来打扫卫生了，干嘛？你说本来来住院的人都想好好休息，5点多开始打扫卫生，7点多开始查房，对吧？好了，那一上午的时间你根本就不要想好好休息。
0: 是的，
1: 对吧？
0: 晚上也未必能休息得多好。
1: 对啊，
0: 但是确实病人是更多的需要休息的。
1: 对啊，能不能查房迟一点？
0: 那不可能，他可能会说你晚上7点就睡。
1: 那你打扫卫生的能不能晚一点？需要5-6点来打扫卫生吗？
0: 那不能俩撞在一起啊，这个不要想了。改变其他人是不可能的，只能改变自己哈。我就在想哈，大家真的好像没有什么睡眠的问题。我们的夹心饼干哈，
1: 他们真的没有啊，
0: 真的没有。所以说你们应该是不能共情我们两个。
1: 阿文说第一次来，哈哈，感谢欢迎阿文，
0: 欢迎阿文，
1: 欢迎阿文，欢迎阿文，阿文在不在我们夹心饼干群？如果不在的话，可以加一下哈。
0: 对，
1: 微信里面添加搜索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这

0: 新疆刘亦菲回你喽，他说在五味饭店去吃饭都有三炮台喝，
1: 对吧？
0: 很好喝，他说我去了都会喝。
1: 嗯，
0: 然后张欣马上说有没有三炮台茶叶的链接？
1: 不知道大家会不喜欢啊？它其实就果茶那种甜酸口，然后呢有一点茶叶的清香啊，
0: 其实应该蛮好喝的。
1: 昨天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三炮台它那个不是买的那种它调好的嘛，然后你自己去冲泡一下，巨大无比的一颗冰糖在里面。
0: 都有，我去喝的那个八宝茶也有冰糖，它喝起来的味道是甜甜的，但是八宝茶它是红茶加基底，里面有什么告诉你啊，枸杞、好像还有山楂，然后类似于还有像芝麻一样的就很香
1: 哦、
0: 然后还有什么，哎，反正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听起来就口感醇厚一点，然后我喝的三炮台呢会清新一点。
0: 嗯，反正结局都是喝完睡不着觉。
1: 哎，对我们来讲是这样的，
0: 对、
1: 有的人完全不受影响啊、
0: 不受影响的人我真的很羡慕
1: 啊、大家眼睛也不会酸、对吧？不然的话呢你先睡不着觉，眼睛都是干干涩涩的。
0: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好事例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很多朋友身体都很健康，就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呢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那么现在呢我们啊就千万不能再把它不当一回事了啊、一旦持续恶化后悔就晚了。今天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江苏发起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632-0707，通通送78元航天联名款的眼贴，让大家先感受试一试，全国只有江苏才有哦！快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哈，就是我们说到呢，眼睛见风见光就流眼泪，然后啊，眼前呢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干巴巴的疼，磨的发昏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建议大家呢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的这个眼贴，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檬花等等的一些草本的配方啊，而且呢都是经过临床验证的，靠谱有效哈，并且呢给眼睛深度的可以补充营养，贴上之后呢眼睛当场是水润又舒服，贴完之后呢眼前一亮，看东西呢也是清晰亮堂很多。今天江苏50岁以上的听众通通都能够领取到补贴，现在只需要拨打

0: 招呼。我点开头像一看，好美呀，是个美女。
1: 真的，今天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打招呼。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因为很快就是我们的整点广告了嘛，啊，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今天大家有什么留言就完全发在我们的大蓝鲸
2: 放进去，红烧肉里放几颗，更有大家常吃的葱烧海参、凉拌海参，怎么吃都好吃，今天
1: 没养你
0: 对吧，
1: 但是我们以后谁来养不知道。
0: 哎，现在这个我感觉好像有一些剖析国家的一些政策的时候，好像就讲到了以后我们的养老呢就靠自己。又来了是吧？
1: 对，
0: 谢谢夹心饼干，谢谢大家的热烈的这种氛围哈。我们今天呢就是有一点骄傲了。不知道这个骄傲呢还能不能持续一会儿啊？
1: 会的，夹心饼干一定会让我们更加骄傲的。
0: 哎，是的，
1: 骄傲和自豪。
0: 欢迎大家呢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在节目当中哈可以跟我们去互动和交流，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我们的节目微信号刘家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都是小写啊，刘家的全拼后面加上呢1005846。
1: 我跟大家讲，我就是因为考虑到以后退休了不知道谁来养我，所以我早早的在10年前就给自己买了年金险。
0: 你好聪慧哦。
1: 真的
0: 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呢考虑的长远一点绝对是好事儿啊。
1: 对，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给自己留一手啊真的是对的。好，我们来看看大蓝鲸上面哈，刘一飞说他说美式根本喝不下去，他只能够喝拿铁。阿文呢就说咖啡我一般就每天早上喝一杯手冲，要不怕晚上睡不着。
0: 哎，他跟我们是差不多的，他能理解我们了。
1: 对，他说和早餐一起喝。张欣说苦喝下去了生活只剩下甜。
0: 对呀，都是这么安慰自己的。
1: 曹燕也是应该是我们新朋友，说喝咖啡低密度脂蛋白会不会高啊，我最近看了很多人说什么低密度脂蛋白会高啊或者怎样，我跟大家讲首先看你怎么喝。还有一个看你的饮食，你确定是因为喝咖啡造成了你低密度脂蛋白高，还是因为你的血脂比较高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高。
0: 正常来说咖啡应该不会对血脂有什么，
1: 不会，
0: 除非你的咖啡里面还加了很多的其他的料。
1: 对，比如说加了焦糖，加了奶油，对吧，这种会。如果你光是喝美式咖啡其实是不会的，就我个人的观念我觉得不会，
0: 甚至拿铁都不太会。
1: 对呀，
0: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喝了这么多年咖啡，我的低密度脂蛋白会偏低。
1: 哎，那很好。
0: 然后高的会偏高。
1: 那很好哎。所以就是咖啡这件事情呢，如果你觉得喝意式浓缩加水变成美式的那种你觉得还是有点脂肪，对吧，我教你一个办法，你用美式壶，就是像手冲那种，那个它基本上就没有油脂出来，它只有咖啡的香味。
0: 就像我们的那叫什么阿静是吗，
1: 阿文
0: 阿文他的那个做法一样，早喝一杯手冲。
1: 对，这样就不会了哈。然后小助理说我生了两个娃养我。宋慧乔啊，不是，刘亦菲说谁养谁还指不定。
0: 但怎么说呢，小助理我觉得他家好大儿，现在目前来说呢智商十分之超群哈。
1: 对，
0: 未来真的有可能是要养妈妈的。但也
1: 很难说，
0: 也不好说。
1: 对，很难说。
0: 为什么不好说呢，因为他很有可能就养自己的老婆
1: 还有自己的孩子。
0: 对对对。
1: 我记得是这样子，有一天我和我妈妈两个人深度交流哈，我说你看啊，像我们这一代70、80后其实靠自己的努力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改变生活的，比如说你靠自己努力你可能还可以自己买房买车，你自己有存款，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发现现在的00后乃至于10后啊，你真的要靠他们这一代说靠自己的努力去买房买车改变生活有一点点难。
0: 非常之艰难吧，应该就是
1: 就是他们这一代可能就父母没有他们就没有了。
0: 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意思。你也不能说是完全是如此啊，只是说呢大概率的这种整体的状态吧，可能大概率是这样子的哈。因为我身边呢包括我们之前的实习生小黑小白哈，状态也是差不多这样的。父母打下的江山他们能够继承。
1: 对。
0: 然后如果说呢让自己去拼搏一下的话呢，对于带着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就要靠自己。
1: 哎，小助理哦真的讲话就特别不好听，我今天下班了不想给他去工作了。
0: 他说什么？
1: 他说佳你跟星有年龄差。要你告诉我我跟他有年龄差我不知道吗？哎呀，你跟他没有年龄差吗？你跟我你也比我小不了几岁而已。
0: 那天